0: 第二个人嫁不出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己推开了。葛苏文脑门子冒汗了，哎呀，了不得呀，看他长得十分精细，哪来的狐狸，真神力也。说话之间，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来不及讲话了，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回合，葛苏文做梦也没想到薛仁贵力量也大，武艺也高，上他一翻，晃他的眼神，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这一挤奔他的肚子，葛苏文往旁边一拧身子，肚子闪开了，大腿没躲开，正好扎到左腿上。你说那大戟一尺八的头，那三棱透甲锥扎上能轻得了吗？要不是保甲护身，葛苏文这条腿就得叫人家给卸下来，这下是疼痛难忍呐！葛苏文怪叫了一声，哎呀，要着我的命了，是拨马便跑。这也就是他要换个旁人呢，就从马上掉下来了，忍痛扶伤驳回马去。这时候高丽兵来了一部分，葛苏文把手一挥，退退撤。这些当兵的听他的，为什么葛苏文做这个决定？一，他感觉到唐朝的援兵这就来；二，他也没想到离这唐营这么近，还是以退为妙，所以他撤了兵的。薛仁贵这一个激劲把他杀退了，也长出了一口气，哎，把战马带住，扭回头去看李世民。李世民呢，那还在那炫着呢，不光是在那炫着，越炫越深，眼看那水都到了马肚皮了，再接茬往下炫就没救了。薛仁贵这才问了一声，陛下，你要我文救还是武救？哎呀，李世民恍惚之间想到了，这话好像听过，来不及多想，哎，连人带马一起救，武救吧。武救可以，您稳住心神，抓住铁骨梁，千万别松手。哎，李世民双腿把裆夹住，双手摁住铁骨梁，把眼一闭，心说话，这玩意儿能救得了吗？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他得有什么力气能把我请起来？出乎意料之外，薛仁贵也是个机劲儿，再看把大戟往里头一顺，伸到马的肚皮子下头，前后阴阳一合把，心说话，战马呀战马，人力马力咱得同时使劲儿，我全靠着你了。白龙驹似乎明白事儿，前腿弓后腿一绷就使上劲儿了，人力和马力加在一块儿，薛仁贵一叫神力，哎哎，这一下把战马就拖出水面，然后把大戟一横，把李世民的战马拖在岸边。哎呀，李世民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他什么都不想，眼前这位就是应梦贤臣，真见了面了。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抱拳拱手，壮士，请问你的名姓？就问一问呢，叫对了。薛仁贵一想，你说我报名不报名？我说我叫薛仁贵，李世民正抓我呢，哎，今儿个送到眼前来了。我说我不叫薛仁贵，我窝心不窝心？ 我净说委屈的话，这怎么办？就在薛仁贵没想怎么答复的时候，呵，又出事了。就见一匹战马如飞一样跑到岸边，马鞍桥上一员大将也是金甲绿袍，胡须飘摆，手中托着大枪。我家主公不必担惊，臣尉迟恭救驾来也，胆大狂徒拿命来。不容分说，对着薛仁贵砰砰砰就几枪，可把李世民给急坏了。李世民心说，你倒弄清楚啊，这是谁呀？你见谁就给我扎谁，别糊涂死了。还没等李世民说话呢，薛仁贵一见不好啊，我的命太苦了，我救了驾我也得不了好结果，你看照样有人抓我。36计走为上策，一学战马一溜烟儿跑没影去了。他没影了，尉迟恭在后头还追呢。李世民这才喊老元帅刘布，你给我站住，快回来。主公，我抓住贼匪再做交代，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弄错了。尉迟恭蒙灯转向，把马一拨又回来了。那边说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程咬金跑了，回去搬兵去了。哎，怎么那么巧，刚走到唐营的北门，正好遇上尉迟恭巡逻，今天晚上他当班。程咬金急坏了，快快快去救驾，快快快。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咱们的主公遭到劫杀，遇上葛苏文了，你快去，你倒弄清楚怎么回事儿。这尉迟恭一听真着急了，快去就快去，拨马就跑，他就追下来了。正好遇上眼前这件事，他在前头跑，程咬金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也来到出事地点。咱们再说皇上李世民把尉迟恭给叫住了，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卿家，你可知罪？尉迟恭傻了，我来救驾来了，我哪儿犯罪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陛下，臣何罪之有？你坏了我的大事。我且问你，刚才你扎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葛苏文啊！呸！你好糊涂啊！方才那个人就是我日思夜想最盼望见到的应梦贤臣薛仁贵。葛苏文长什么样？薛仁贵长什么样？你脑子里难道没数吗？
1: 不。
0: 尉迟恭想，哦，对呀、啊，那葛苏文是黑的，这薛仁贵是白的，我怎么弄混了？着急，这一着急就容易出错，怎么叫乱中出错呢？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追到了，哎，陛下，我把兵搬来了，你老人家没事吧？啊，呸！你不必多说，你给我搬来什么样的救兵，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真哎呀，悔不应该呀。程咬金一看明白了，葛苏文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由尉迟恭取代了，这里头有变故。程咬金多聪明，一问问明白了。哎呀，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了，我大老黑呀，哎呀，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

0: 我呢，咱俩相识30余载呀、啊。我从认识你那天，你就是个大饭桶，到了现在，你指挥千军万马还是饭桶，什么事儿你都糊里巴涂啊！真悔得我肠子都青了，我找谁也比找你强。你把这事儿整个弄糟了，你赔应梦的贤臣，我替主公逼债，你不把薛仁贵找着，我都不答应。
1: 这，
0: 哎呀，尉迟恭脸红脖子粗，知道自个儿犯了错了，赶紧请示皇帝，陛下，这样吧，今天是8月13，明天14，后天15，在15之前，无论如何，我把应梦的贤臣给你找到，找不来薛仁贵，你砍我的黑头，我向你保证。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还能卖一个搭一个吗？你尽量去找也就可以了。多谢陛下。
1: 哎，程咬金还不依不饶呢，就是皇上饶了你，我也饶不了你，赶紧想办法。
0: 是是是是，这回呀、啊，尉迟恭连窝囊在憋火，怨谁？怨自己，太笨了，什么好事也叫我弄砸了。当务之急，把皇上得请回去更换衣服。他们二人保驾，李世民回到中军大帐。书说简短，衣服都换完了，李世民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唉唉，错过了机会，到哪里去找？主公，我向您担了保了，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尉迟恭是负责到底，现在我就走。他真走了，哪儿找去？没地方找去，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万，彻底连天，唐军30万啊，要找一个人那谈何容易啊，超过大海捞针。但是人得动脑筋，这尉迟恭离开了连营，心中暗想，我不行就动动脑子。哎，方才发现那个贤臣出没的那个地方离着唐营不远，我了解了解那是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编号。他顺着原路他回来了，当然这是第二天的事儿了。14，这第二天呢，14他没闲着，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都是唐朝的军队，你是什么地方呢？归谁管？这唐营的军队马上回答，我们归马三宝马将军管，我们属于人字号第九棚。哦，人字号第九棚。哎，等等，我想起件事来，有没有月字号？什么棚？我想想，有没有月字号？第八棚，好像有人说过。哎呀，那月字号第八棚离我们这远着呵呢，他们是扎草喂马的火头兵，那是火头兵的祭散地，离我们这还有18里地。好了，好好，怎么走？你顺山沟往前走，走着不远，到了河边，就到了月字号第八棚。妥了。尉迟恭豁出去了，把战马一催，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到地方。心说话，薛仁贵啊，我也犯你的小人，你也犯我的小人，咱俩一见面就两层事儿，这回得把话说透了。18里路架得住走吗？他马又快，简短截说，就到了月子号第八棚不远的地方。他多了心眼了，马往回转，就来到唐营边门前。他把大黑马带住， 守门的军兵一看老远。

0: 元帅，赶紧过去迎接。元帅，您怎么来了？免礼免礼。你们在这守候的是什么地方？这是前敌，离着辽东城不远。你们是作战部队呀、啊，还是火头兵？哪有火头兵？我们是交战部队，是马三宝将军的部下。那么我打听你点事儿，月字号第八棚在何处？月字号第，哎呀，咱这地儿太大了，您往里走吧。往里走大概不到五里地，您再打听打听。好了，往里走，还是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真是心诚则灵啊。真找到月字号第八棚，他仔细一看，就是这儿。跟别人一打听，有人告诉，这就是月字号第八棚，这是做饭扎草喂马的火头兵住的。他不骑战马，把战马拴住，带着宝剑，轻手轻脚靠近第八棚，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正在讲话。尉迟恭屏息凝神，仔细倾听。有句话，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呐。这回听清了，就听里边有人口打哀声，哀声叹气。有人就说：“大哥，过去的事儿就叫做过去了，您别想起来没完没散。”再得了病怎么办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混蛋都有，你怎么救他，怎么立功，他也拿你当仇人，这怎么办？咱们呢得想个办法。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看这个事儿他解决不了。尉迟恭一听有门，这多少点对茬，还得接着听。就听还有人说：“大哥，往后啊，也不管皇上还是丞相，他爱谁谁，咱不管，他死就死呗，那是他命短，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多好，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打了大胜仗，你还把他给救了，他还叫人抓你，你说这什么人？狼心狗肺呀！”简直他不是个人。就听见刚才叹气的那个人又叹了口气：“算了算了，别说了，都别说了，我心里憋闷的慌，心乱如麻，我出去透口气儿。”说话之间，人影一晃，走出一个人来。尉迟恭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嘿，这回叫我找准了，这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薛仁贵就在眼前，真想过去拉住薛仁贵，他又怕把薛仁贵给惊走了，白费劲儿，所以这次格外加谨慎。就见薛仁贵从帐篷里出来，倒背着双手，满脸愁云，奔北边走下去了。北边是什么地方？是大营的边缘，比较安静，这块树木也多。薛仁贵迈步走进树林，尉迟恭没闲着，也不要战马了，轻手轻脚在后头跟着，蹑足千踪一直跟在背后。正在这时，薛仁贵不往前走了，两手倒背，抬头看了看天。老天哪，都说你老人家公平，我看着不公平啊。我就发现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哪、啊、怎么这个世界上颠倒了？拿我薛仁贵来说，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我对不起我的祖宗，对不起我的家小，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老元帅尉迟恭向李世民打赌击掌，三天找着薛仁贵，真就应了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心诚则灵啊，真就把薛仁贵给堵上了。为什么？挨个打听，挨个询问，这一用了心，所以说找着了薛仁贵。哎呀，尉迟恭心里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薛仁贵，薛仁贵，我看你还往哪里走？无论如何去见皇上。他暗下决心，在后头跟着。咱说了，薛仁贵心里头郁闷，正好是晚上，14的晚上，月亮还是挺圆的。薛仁贵到了树林之中，仰天插他一窝呢，越想越没有活路。命苦是一方面，就根据自己所作所为，我哪一点不凭着良心，哪一点不是为了皇上，但是都得不到他的认同，你说我这个人有多窝囊啊？要当这么一个黑人，窝了八区活着不如死。他就想寻短见，这个短见就是自杀。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寻找歪脖树。那个树林之中歪脖树不多了吗？有个枝枝叉叉横着的，都是歪脖树。薛仁贵发现了一棵树，哎，正合适，高矮我上吊也差不多少。他正下决心的这个时候，再说尉迟恭，他已经猜出来薛仁贵要寻短见，因为这个人一寻短见，俩眼发直，身子有点发木的意思。哎呦，他一想，别发生意外，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把他抓住。他想到这，目测了一下，也够得着。他往前冷不丁一扑，这叫虎扑子，两手抡圆了，抓住薛仁贵的腰。你跑不了了，就这一嗓子能把人给吓死。薛仁贵做梦也没想到，再低头一看，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牢牢地把他夹住。薛仁贵一想，还抓我呢，多么无情啊。薛仁贵虽然要自杀，但是有下意识的本能，因此他不顾一切地拼命反抗。尉迟恭说什么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要讲究尉迟恭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这回碰上了薛仁贵。薛仁贵年富力强啊，比他的力量头还大，尉迟恭能抱得住吗？两个人三拧两拧，发生了变化了。薛仁贵这身子挣脱了， 但是右胳膊被尉迟恭给拽住了。薛仁贵利用这机会撒腿就跑，转眼之间踪迹不见。薛仁贵是逃之夭夭，呀，要走了，要走了，这。尉迟恭急得赶走了袖子，但是这袖子也是见证。尉迟恭喊了一声：“来人，快来人！”他是元帅啊。当士兵的听这声音之后，赶到出事地点一瞅，元帅，您叫我们，快找我的战马来。他的战马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拴着，这么多人想办法还找不着吗？时间不大，把战马给拉来。再看尉迟恭拎着这一身袖子飞马去见李世民。简短截说，见着李世民之后，他把袖子一举：“皇上，我找着应梦的贤臣了，我找着了。”满营众将包括李世民全愣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徐茂公就在旁边说：“元帅别着急呀，喘喘气儿，慢慢说，这袖子怎么回事？”“哎，好，我喝口水。”水喝完了，他擦了擦嘴：“皇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李世民就问：“那贤臣现在何处？”“跑了，又他娘的叫他跑了。”“那可怎么办？”跑也跑不了，这回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样吧，我问清了，他住在月字号第八棚，把第八棚的人全都给我拿来，挨个审问，还不闹清楚吗？另外，张环、张世贵还有他姑爷叫何宗宪，一定给我找来，我一块审问。一定查得个水落石出，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这尉迟恭啊，认死卯，他要答应了的事儿，必须得做到。李世民点头同意，把权力交给他了。再说尉迟元帅，今天晚上过什么节？命都豁出去了，传令让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前来见我。是有人送信儿去了。再说张环、张世贵呀，心怀鬼胎，就这爷俩这几天睡觉都做噩梦啊。这叫人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现在啊，张世贵又有点后悔了，心说我官做的这么大，一品大员，什么都不缺，我干这事儿何苦的，非得叫我姑爷露脸扬名？要凭真能耐还行，还是假的冒名顶替，就即使得了这份功劳，于心他也不安呢。我这是何苦来的呢？再说了，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得逆流而上，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心里正在想着，来人找他。他一听尉迟恭找他，这半夜三更的什么事儿？没好事。他把来人打发走了：“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来人走了之后，他跟何宗宪爷俩一商量：“我宗宪呢，你分析分析，我觉着不是好事。”“是啊，咱得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把事情打听清楚了也好回话。”这张世贵在这个地方独掌大权多年，能没有耳目没有亲信吗？把亲信人找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亲信人说了：“大人呐，坏了，现在老元帅尉迟恭啊，就跟你干上了，非要找这个薛仁贵不可。这几天也没闲着，挨个营盘打听， 打听来打听去，还真把

0: 哎，老人家，我可怎么办？马上把薛仁贵找来，一让他隐藏起来，让尉迟恭找不着，没有人证；第二，他不说把这衣裳袖子撕下来了，叫薛仁贵把那衣裳给我，我还装薛仁贵，我就说我的衣裳叫他撕去的，给他换上别的衣服，您看怎么样啊？这是下策，下策也比没主意强啊！你合计合计，哎呀，也只好如此。快叫薛仁贵来！一见着薛仁贵，这张环会演戏呀，声泪俱下。仁贵啊，坏了！我为你把我的头都得断送了，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他把经过这么一说，再一问，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点都不假，真好悬呢。我好悬没叫他给我抓住，我们俩一使劲儿，他把我袖子拽下去了，我这才逃走。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真的吧？仁贵啊，现在只能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你。现在把这衣裳脱了，让我姑爷穿上，让他冒名顶替继续装你。哎，你呢？换套别的衣裳。这是一，二，这月字号第八棚不能待了，你们哥几个赶紧搬家，躲到深山老林里头，爱到哪儿去哪儿去。总之，不被皇上抓住就行。事后了，咱们再见面，怎么样？薛仁贵闹得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好吧，赶紧把衣服脱下。他这衣裳啊，还没来得及换呢，没有袖子，脱下来之后交给了何宗显。这何宗显三下五除二把这衣裳穿上了。你想这衣裳能合适吗？薛仁贵身材高大，身材魁梧，他是又瘦又小，穿上以后，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褶子夹着褶子，把腰带一束，还少个袖子。张世贵看了看，行行行，对付一时说一时，仁贵啊，快走快走啊，我送给你穿刺路费，快快离开。交代了几句之后，张世贵带着何宗显来见尉迟恭。走到中军大帐一看呢，兵三层，将三层，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哎呀，张世贵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这玩意儿这瞎话也不好编呢，怎么能对茬对齐了？正在这时，走进中军大帐。先见皇上，再见元帅，再看尉迟恭，气呼呼的像疯魔一样在旁边一坐，俩眼睛瞪得溜圆呢。张世贵，这贵来见我？
1: 哎，是元帅，你找我有事儿？
0: 张世贵，你们爷俩别演戏了，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要求实事求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应梦贤臣被你藏在何处？你还不从实的给我招来？这张世贵一口咬定没这么回事啊！大帅圣明，大帅圣明，这哪来的应梦贤臣呢？我不懂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事儿，也没人到这参军。参军的是旁人，也没有薛仁贵，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那我再问你，两军阵前立功者是谁？是我姑爷何宗宪。呸！我还不了解他，他有那么高的本事？我再问你，几挑安电宝谁干的？是他。做梦我也不相信呢，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再问你， 远的不说，说近期。

0: 钱的事儿，这绣的是怎么回事？这衣裳是怎么回事？这是薛仁贵的衣裳，为什么穿在他身上？一一的给我说清楚了。今天这一堂过不去，我不答应。说，哎呀，何宗宪呢也厚着头皮，硬着脑瓜骨说瞎话。老元帅，这衣裳就是我的，你的，怎么会换到你的身上？您看错人了，拿我就当了什么薛仁贵，把我给抱住了。我一害怕，使劲这一挣脱，把袖子挣脱掉了，这就是我的衣裳啊！呸呸呸！你蒙我不识数，瞪眼胡说八道，那哪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坐着，一看尉迟恭哇哇哇直叫，很难问出来子午卯酉。徐茂公出了个主意，哎哎哎，老元帅息怒，我张大人你也别上火，我想了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啊，您说。这样吧，何宗宪有没有这么高的本事，当场可以一试吗？这一试验不就知道真假了吗？是不是让老元帅试一试？这个办法很简单，何宗宪假装逃走，叫老元帅把他给抱住，看他能不能挣脱。他要能挣脱得了，比元帅的劲儿还大，那就说明他是薛仁贵。如果他挣脱不了，那说明他是冒牌的，他就是假薛仁贵，这不一看就辨知了吗？不知道你敢打赌不敢打赌？喂喂，张世贵一咧嘴，心说话，徐茂公啊，你们都是一头的，那算计谁呢？让我姑爷叫尉迟恭抱一下，那尉迟恭有搬山倒海的本事，那力量头多足，把我姑爷夹住了，非七窍流血不可呀，他能跑得了吗？不答应，当着皇上，当着满营的众将，你说怎么说？不敢不行。到了现在满头是汗，张嘴结舌，这宗宪呐，你看呢？何宗宪也没辙了，老人家，那就依军师所说。好，徐茂公用手一拍桌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陛下，你以为如何？李世民求贤若渴呀，也就点了头了，就依军师。徐茂公接茬说，老元帅，刚才我出的拙见您可愿意？能不能试试力气让他再跑一回？我愿意，我愿意呀，我就依军师。好了，张大人，三头对面已经讲得妥妥的，你以为如何呀？愿不愿一试？哎，愿意一试，宗宪呢，去试一试。他说到这儿，把眼睛一闭，这算玩完呢？何宗宪的命就算交代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何宗宪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运足了力气，尉迟恭转到他身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你可注上意啊，我现在要抓你了。在后边一伸手，搂腰把他给抱住了。尉迟恭多大的力气，在家今儿晚上这事儿是个急茬，他本身就有气儿，一有气这力量就更大。哎，你跑啊！何宗宪这乐子大了，是手跑脚蹬跑啊，往哪儿跑都苏武了。一开始还能挺着，时间稍微长点， 就觉着五脏棒绳一翻，鼻子口冒血呀，一口血。尉迟恭假死了何宗显，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家里一会儿不动弹了，有人发现了，老元帅别使劲儿，人不在了，是吧？他一松手，扑通，何宗显尸体倒地，旁边张世贵眼瞅着，心里说话：“姑爷啊，姑爷，你应当找我偿命啊，你叫我给害了，那怎么办？”尉迟恭说：“张世贵，你这是亲眼所见，各位，大家给做个见证，他是什么样的应梦贤臣呢？就他这种本事，身居高官，屡立战功，怎么可能？这里边是弄虚作假呀，都是他这老丈人给他假冒功劳，真正的功劳应该是薛仁贵那个应梦的贤臣。下面我就去找薛仁贵。”正在说这话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听帐外有人高声喊喝：“陛下，大帅，罪臣到了！”声音洪亮啊！再看李世民，众人往外一看，脸儿一挑，薛仁贵带着人从外头进来了，脖子上的带着忠孝带。那位说什么叫忠孝带？就是绳子，甘愿伏法，这叫忠孝带，为国尽忠了。再看薛仁贵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我就是你要捉拿的应梦反臣薛仁贵，我来请罪来了，我来自首来了。”这事儿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再看李世民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倒背着双手围着薛仁贵转了几圈。尉迟恭也站起来了，仔细观瞧，一点不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哈哈哈哈，就是他。李世民这才拉住薛仁贵：“卿家，你就是薛仁贵，不猜正事，我请罪来了，卿家何罪之有？我就是您的应梦反臣，故此我前来请罪。”您说那年头封建时代，这叫什么罪呀？就得承认有罪。李世民双手相搀：“我的爱卿，你站起来，你可想死我了，我日思夜想的想见你，并非是你有罪呀，你是有功之臣，你是我梦中的应梦贤臣，你我终于见了面了，从今以后你要为我的大唐朝尽忠报效。”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4: 薛仁贵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李世民，往那儿一跪，我认罪来了。现在张环、张世贵无言以对呀，说什么三头对岸，编瞎话编得再好听也没人相信。在场的人把目光集中到薛仁贵身上，李世民站起身来仔细观看。哎呀，你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应梦贤臣张世贵啊，我命你招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朕说清楚了。尉迟恭也说，小子别耍滑了，有什么事说什么事，皇上还可能原谅你，如果有半字虚假，嘿嘿，你是难逃公道。程咬金也说，说说实话。张环哆嗦成一个个的，跪在皇上的脚下泣不成声，我全说呀，好好说。哎哎，这回彻底坦白了，把他的野心目的全交代出来了。说的很简单，他说皇上叫圆梦那天我就不信，哪有那个人呢，什么家住逍遥一点红我就没信过。因此我怎么想的呢，我说梦中这个人跟我姑爷何宗显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想啊，让宗显立功扬名当大官，我就想到这上了。如果说真有薛仁贵欺人，我叫他的前敌立功，让我姑爷冒名顶替，这就是我的私心呐。因此薛仁贵第一次投军，我感觉到纳闷，还真有此人，我要杀他。满营众将求情，我把他给放了，日后永不叙用，赶出连营。哪知道他痴心不改，还要参军，第二次改个名叫薛礼，又来应征入伍，我又要杀他。后来众人求情，我又把他免去死罪，乱棍撵出军营。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他遇上了鲁国公程咬金，程老千岁赐给他一面皇上御赐招兵的金牌，因此我不敢不收啊，我才把他收下。你说怎么办？编的正是营房里的名字，那要点名要发放工钱，到那时候就容易露馅，因此我想方设法把他们排在月子号第八棚，做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因为这火头兵临时还可以召集，临时还可以遣散，没有固定的名额，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是我的用心呐。说实话，在开兵建帐之后，薛仁贵屡立战功， 是功劳都是薛仁贵和他弟兄们打出来的。我姑也是冒名顶替，有私心吗？想当官吗？这都是我改的功劳簿，请皇上容目预览。总之我是罪该万死，我犯下蒙蔽君主的罪过，十恶不赦呀，陛下开恩呐、蹦蹦蹦蹦蹦蹦蹦。这张世贵磕头好像几千岁米，满帐上的人全听清了。程咬金还问了一句，张世贵，你说的话可真？真，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老天作证，没有半字虚假。好，我为什么问你呀、你这个人说话是千变万化呀，说了你就不算数。皇上在这作证，这可是你亲自招供的，有笔录在案。那可不，旁边有20多个记录的，你怎么说怎么写，你改不了，这叫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最后他说完了，李世民气得半天没上来气儿，命他画供，画了供了，手压也摁上了，怎么处置吧？李世民的火压不住了，来人，把张世贵拉到外头，千刀万剐，杀！皇上一句话，那管用啊！来人摁住他，往外就拽。张世贵是狼哭鬼嚎啊，满营众将都恨透他了，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您还别说，真有一个人说话了，刀下留人，满。众人感到意外，一看谁呀、军师徐茂公。徐军师说的这话，李世民不解呀，就问军师，你这是何意？难道说这种人还得留着他吗？不不不，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说张世贵罪有千条，理应该千刀万剐，死后都有余辜，那你为何要拦着？陛下，我是这么想，现在两国正在交战之时，这个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杀军中大将主于不利，不管他有没有能耐，这地位在这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先抓起来软禁，带回京都，押到天牢段思狱，等我们得胜还朝再做处理，也不为迟晚呢。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的。这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徐茂公什么人物，什么事儿没经过没见过，他呀给皇上留了个退身步，只是李世民现在没有想到这里头有一层关系，张环、张世贵还有詹皇亲，咱们说过了，成亲王李道宗是他姑爷，他把他的女儿张美人许配给李道宗，李道宗是视为珍宝啊，年岁差的那么多，那能不喜欢吗？你看在张美人的份上，也得留这一步，押着张世贵回到京城，先免去死刑，将来怎么处理怎么再说，那李道宗和张美人肯定得想方设法救张世贵不死了，皇上就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得罪了他亲叔叔，而且军师还知道李世民为人孝道，李渊不在了，李道宗那是他亲叔叔，他非常孝顺，这就是 给李世民留个退身步。要不说读书的人书思远虑，想得非常周全。李世民最后点了头了，也罢，就饶你暂时不死。来呀，薛仙图，得令。薛仙图啊，你辛苦点，带着500人马打囚车装木笼，把张世贵押往京城天牢段思玉听候处置，不能叫他跑了。得令。对，遵命照办，派走了。张世贵的事情解决了，何宗贤也死了，一天云彩这就满散了，君臣也得以团聚了。再说这李世民拉住薛仁贵的手，贤臣呐、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唐营的都先锋，先锋大队归你指挥。一句话封了官了，薛仁贵从地底下一下升了天了。仁贵是千恩万谢，同时薛仁贵那几个磕头的弟兄全都升任总兵之职，跟他哥哥也见了光了。打这一天开始，薛仁贵是走马上任，积极操演人马，准备打大仗。这尉迟恭和程咬金还有点矛盾。这尉迟恭说什么呢？说薛仁贵这个人能力这么大，人品这么好，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也没喊冤叫屈，人品高尚，我呀要收他为干儿义子，这就是我干儿子。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同意了，好啊，你们要认干父子，这个办法非常好。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不愿意了，哎，大老黑，怎么便宜都搂到你怀里去了？哎，要没有我介绍，薛仁贵能当兵吗？薛仁贵当不了兵，你能认识得着吗？你认识不着，功劳归在我的头上。要说收干儿子，我才应该配做他爹，这个事儿得让给我。两个人平时就玩笑，有时候半真有时候半假，把李世民乐得肚子都疼啊。这样吧，这样吧，二位老爱卿，你们都有功于国，薛仁贵算你们俩的干儿子，怎么样，行不行？哎，这还差不多。简短接说，薛仁贵还认了俩干爹。您说这干爹花多少钱能买得来？都多高的本事，多么高的身份。这就是人要露脸，城墙都挡不住。闲言少叙，练兵15天，一切齐备，列队在关前挑战，叫葛苏文马上开城送死。现在唐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再说葛苏文呢、这么长时间没亮队，为什么呢？受伤了，让薛仁贵扎了一戟，好悬没把大腿给卸下来，伤势很重。这些日子将养身体，还算好个不得灵，能上马了。他恨薛仁贵，恨得牙根钉钉的，心说薛仁贵，薛仁贵，我要好了之后是必报此仇。他在关东城也没闲着，干什么？也积极在练习人马。现在他手下有精兵15万，要死守辽东阵地。这一天听见有人来报，葛苏文哇哇报叫，我等的就是今天，来呀，亮

0: 全队，高句丽量的全队十万人马排开了阵势。再说葛素文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元一带住坐骑仔细观瞧，嚯，变了，唐营的装束全变了，一颤心，为首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戟，正是薛仁贵，背后有无数的偏副战将在这护航保驾。再看唐军是步伍整齐，两旁边是骑兵，在后边是步兵。葛苏文看罢多时，哇哇暴叫，用大刀一指，呆，薛仁贵，莫非你送死来不成？哈哈哈！葛苏文羞得猖狂，慢要撒野，今天我先跟你晓之以理。葛苏文呐、啊，你可对不起大唐朝，大唐朝对你国是非常眷顾，年供柴月供米，缺什么给什么，你们到头来还要侵兵侵犯大唐的疆土，你是不是狼子野心呢、啊、如今还要跟大唐朝为敌，三番五次决战，你这不是找死等什么？如果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马交出降书顺表，你我两国和解，免去多少生灵涂炭，如若不听，一场决战就在眼前。我等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呀、啊，你少要收买人心，休走接刀，催马抡刀就是一刀。那葛苏文有功夫啊，那本事够高的，而且身强力猛，这一刀分量十足，斜肩铲背照着薛仁贵就砍下来了。仁贵年富力强，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双脚踩住飞虎颤，两腿一使劲，绷直了身子，用双手往上一托大戟，开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属的声音震得人耳朵都疼。再看把刀掂起了挺高，葛苏文好悬没撒了手，心说这小子真有把的力气，我可要多加留神。想到这，二马错蹬就站在一起，30回合未分上下。因为薛仁贵把压箱底的绝招，把平生的武艺全展现出来了，因此打了个平平。两旁边的军兵各为主将喝彩鼓劲儿，唐军这边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薛将军立大功，斩杀了葛苏文，打呀冲啊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阵阵，号角震天。葛苏文那头的人也不示弱，嗷嗷也直喊，这是给个主将助威啊。再说葛苏文打到50个回合盯不住了，一看没有薛仁贵的力气头足，鼻洼鬓角见了汗了，葛苏文心里说话，老喽，大一岁是一岁呀、啊，我力量盯不住，如何是好？又一想有主意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想到这，虚晃了一刀，唰，仁贵往旁边一闪，再看他拨马就跑。看表面是打了败仗，仁贵不舍，催马在后头紧追。再看葛苏文往西北方向跑，人往前面跑，眼往后边盯着， 一看薛仁贵追来了，心里的高兴，再近点儿，再近点儿，我打出去的飞刀才有命中率。书中代言，葛素文善使飞刀，平时啊，他练的是12把，后来为了精准，去掉了7把，变成了5把。这5把飞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平时他不使，因为对面的将官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无需要使暗器。今天遇上薛仁贵，他不使不行了。薛仁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甚至马头碰着马尾了，行了，在1丈5-6之内，百发百中。他想到这儿，把大刀交到左手，歘，拽出一只飞刀来。他这只飞刀都拿毒喂过了，毒气逼人呢，沾上就完。再看葛素文，冷不丁一回头，招，一道寒光，小飞刀射出去了。要一般的人没法躲，因为距离太近了，防不胜防。但是薛仁贵经验丰富啊，跟老师学艺那天都学过了，遇上强敌怎么办，遇上弱敌怎么办，怎么对付，他心里都有数。他发现葛素文刀花没乱，看这个样子并不是支撑不住了。他为什么要打败仗呢？哦，有目的，恐怕用暗器要伤我，我要倍加谨慎，他就加了小心了。别看追得快，他眼珠不错的盯着，就见葛素文身子一晃，他就知道来了。正在这时，葛素文一只飞刀奔薛仁贵刺来了。再看仁贵脸一甩，飞刀滑面而过，没碰着，啪啦啦啦啦啦，落在地上。葛素文心想，哎呦，他躲开了，我还有2把呢。再换手，噌，又是1把。薛仁贵一闪身又躲开了，噌，第3把、第4把、第5把全都落空了。这下葛素文心可没底儿了，真打了败仗，是落荒而逃。薛仁贵能叫他跑得了吗？心说今天我非抓住你不可。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你能使暗器，我也有啊，我还有弓箭呢，我撵不上你，我何不用弓箭赢他。想到这儿，再看薛仁贵一抬腿，咯噔，把大戟画好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把弦刃上来，对准前拳，一松后手，瞄好了准儿，对着葛素文就是一箭。那古人弓刀使马步箭是最厉害不过呀，射的也准，离着葛素文相距不到50步远，那还射不中吗？幸好葛素文有宝甲护身，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掩心镜，这掩心镜护后心的，这掩心镜把他给救了，这一下正好射到锁骨上，他捡了条命，就听咔哧这一声，没把葛素文给疼死。哎呀，又挨了一下。薛仁贵一看，利用这个机会，我要把他生擒活拿。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呦，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 哎，乐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啊，是的，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4: 如意戒？
5: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4: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5: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4: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4: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5: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9: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博讲。
0: 书接上文，薛仁贵大战葛苏文，葛苏文身受重伤，是颇命的逃走。他这一逃走，手下的偏副将一共八个人，骑杀战马，乱斗交环，夹攻薛仁贵，抢救他的主子。薛仁贵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你听那声音吧，听吧，烫荡肉，烫烫烫，就乱作一团。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在后边观战，一看大哥一个人怕受伤，骑杀战马也都冲过来加入战团，于是乎一场大战就搅和在一起了，兵对兵，将对将，就乱作一团。咱们再说唐二主李世民，李世民在程咬金、尉迟恭陪伴下，就在守山下边一块高坡的地方扎了临时的指挥所。李世民全神贯注，站起了观战，随时打听两旁边的战况。李世民下定决心，各位爱卿，辽东城一战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辽东城拿下来。遵旨，遵旨，遵旨。为此唐军又派出4000人前来助战。这场仗打得昏天黑地啊，最后薛仁贵杀退了敌人，杀到护城河边上了。再看葛苏文早就逃没影了，他进了城之后吩咐手下的军兵快拉起吊桥开弓放箭，不能让唐军靠近。有人建议说，大帅，现在城外还有咱不少的人呢，正在与唐军厮杀，这样拉起吊桥他们无路可退，这可怎么办？不管这些，爱死就死，把吊桥快点给我拉起来。这家伙是个暴君，一点仁德都没有，谁敢不听他的？吊桥拉起来了，等于外边的军队不要了。哎，单说李世民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传出圣旨，降者免死，一律好好待遇，收降他们。以仁慈治天下，10000多人，这些高句丽的军队感恩戴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都编到大唐朝军队里边了。两面的辽东城双立一合一，这辽东城可危险了。但是葛苏文活出去了，泼出性命不要，要把城池守住，一律开弓放箭，近了就用雷石砸。书中代言一句，他们防守城池的都是孔明弩。为什么叫这名呢？是诸葛亮发明的，叫一弩十指，勾一下机子连放出十指去，等于现在的机关枪一样。你说古人聪明不聪明？杀伤力极强，守卫城市有用啊。所以说一闪用的是孔明弩。薛仁贵一个冲锋冲到护城河边上，被人家击退了，再要强攻损失惨重啊，人得死多少。李世民也不忍，命令我军后撤3里，不准强攻。哗，唐军撤下来了呀，众人气得直哼哼，瞪眼儿进不了城， 这城怎么个打法？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哎，来了好事了，后方的。

什么呀威力大，什么玩意儿攻坚好使，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这个东西怎么个使用法呢？就是利用现在杠杆的原理，这头一压，那头翘起来，把东西抛出去了。您看见过记录电影，也做过试验，这玩意儿挺厉害呀。据说大唐朝发明的这种火器，一下能射一里地，500公尺远。另外，杀伤力极强，攻坚是最有效的。唯独唐朝有这种武器，其他国家都没有。因为太子监国，太子知道两军阵前一场血战，难免得用重武器，后方是加紧制造，才制造出来100门。把这100门炮做好了之后，加紧速度是运往前线，不早不晚，正好及时啊，正好派到用场上了。薛仁贵一听说，哎呦，这么好的武器来了，太高兴了，如同标虎生翼啊，把这些飞炮运到前敌上一看，都准备好了，一头是架的大石头，这石头多大的分量，300斤也有，280斤的也有，就是石头块，但石头块的外头抹了一层硫磺焰硝，沾火还就着，又有分量又能引火，这种东西威力极大呀。这100门炮准备好了，薛仁贵请旨定夺，是不是使用？李世民最后点了点头，用，马上给我用，攻城。薛仁贵一声令下，开始点炮，使用。这玩意儿得训练呢，有人会使唤，所以这一阵排炮放出去了。高高立国哪见过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漫天飞舞，揉揉揉打进城中，落到城墙上，见着人就爆炸，见着房子也开花，这下可热闹了，哭咚哭咚哭咚哭咚，山摇地动。几排飞弹打出去之后，再看辽东城面貌全非，把城墙都炸飞了，那还挡得住吗？唐军强行渡河，是一哄而入，杀杀杀，进城啦！头一个就是周青，领着敢死队杀进辽东城之后，抢先登上城楼，到了城楼竖起大唐朝的旗号。老百姓知道什么呢？老百姓一看旗，变天喽，变喽，高句丽亡国了，投降吧，啊，局面就失控了。说可苏文再厉害，手大捂不过天来，一看唐军拥入城中，在巷中展开激战，且战且退，最后退到东北角，无路可去了。再看身边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最后没剩下8个人。葛苏文是仰天长叹，完了，我这一辈子胸心壮志很大，迟早有一天我还要登基坐殿，现在变成了梦了。我呀，宁死也不当俘虏，那个羞辱我受不了。想到这儿，把佩刀拔出来，叹息了一声，哎呀，自刎而亡。他死了。最后唐军得到消息之后，报告薛仁贵，薛仁贵赶到近前一瞅，果然不假，命把人头砍下来，用红旗报捷，把他的人头装到笼子。

里头有人到了首山下向二主李世民报捷，李世民亲自验明正身，他认识，果然是葛苏文。呵呵，这回我们可打了胜仗了。好，明令嘉奖，我军热烈祝贺。简短接说，唐军一鼓作气占领了辽东城。这个辽东城就是辽阳，古称襄平。辽阳在当时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把这个城市占了，无疑的胜利在握了。唐军热烈欢呼啊，上级命令发下了平酒放肉仪式奖励，同时特殊召见了薛仁贵、周青等人，明令嘉奖。李世民说了，将来太平了，朕必定重重加封尔等的官职。谁不高兴啊？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升官发财啊，人人都高兴的事儿，大家磕头谢恩。就在辽东城祝贺了四天之后，出榜安民，安抚老百姓。不管住的什么民族，是汉民也好，高句丽人也好，一视同仁。李世民是明君呐，以仁德治天下，绝没有半点歧视，只要你奉公守法就欢迎。贴出安民的告示，该干什么干什么，士农工商各行其事。不到几天的功夫，辽东城是一片太平景象。接下来还有几场大战，咱们不挨个就说了，有的死的人特多，有的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最后一路平安收复了18座城镇，唐军以胜利告终。高句丽的国王大杨子派特使来见李世民，交降书递顺表，还有暹罗各国家都表示友好。李世民是功德圆满呐，一视同仁。其实这些国家的元首不愿意跟唐朝交手，就是葛苏文这小子在里头搅和的，没有他这仗打不起来。现在绊脚石踢开了，人死了，太平了，人人高兴了。先后派使者跟李世民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从今以后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还互派了使者。李世民一一答应了，徐茂公起的草，把公事做完了，胜利班师。哎呀，人们这个高兴啊，打仗的士兵就愿意收兵，谁愿意死啊？现在打了胜仗了，可以回家团聚了，人们都要乐疯了。李世民降旨把薛仁贵找来了，任命薛仁贵驻丹东节度使，永远在这坐镇，没有圣旨不准离开，让周青几个人做陪伴，领兵50000在此驻扎，以防有特殊情况。其他的军队胜利班师退回到千山，这千山是大本营啊。李世民一去一回来心情不一样，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果，不知道谁赢谁败，还没见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现在全达到了，心里能不高兴吗？因此回到去，李世民彻夜难眠呐。怎么办呢？好好溜达溜达，好好的散散心，观观山景，慰劳士兵。怎么玩呢？军事徐茂公有高招，除了
停酒放肉奖励士兵之外，他还出了个主意，明天开始咱们数山头玩，据说是千朵莲花山是999个山头啊，不到1000，咱把它凑成1000，叫名副其实的千朵莲花山，主公以为如何呀？这件事唯有您才能定夺，哈哈哈哈！咱们人工造一座山，正是，咱们人多呀，好几十万人呢，他们待着也是待着，吃饱了喝足了，做一场游戏嘛。不错，好，我看这么办，咱派去1000人去，让他们手拿红旗，挨个山头上插红旗，到底数一数多少个，有红旗的就有数，没有红旗的没有数。好嘞，这头一天呢，选出1000士兵来，每人发了一支红旗，特显眼。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吃饱了喝足了，奉旨之后开始爬山，爬到山尖上竖起一面红旗来，有数了，再爬上一座去竖起一面红旗来，查来查去查去查来，999处，真是缺少一座山头。今天就叫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山。来呀，每人准备一兜土，30万军队，一人一兜土，那得多少土？10块也行，就在原来五佛顶的下边开始动工了。人们到了指定的地点，把这兜土往地下一倒，转身就走。30多万人，你说这土堆得有多大？也是一座山头。李世民在旁边看热闹，乐得哈哈大笑啊。最后徐茂公问主公，您给这山起个名吧。我看呢，这个山就叫药山，叫做多多的出产药品，给老百姓治饥苦，你看怎么样？好名字，就叫药山。这是李世民给起的名。999座山头又多了一座是人工堆起来的，就叫药山。这是一件事儿，李世民心里的高兴。最后围着千山外边兜了一个圈，众人都陪着，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南边，他立马定睛一看，离着千山不远还有一座山，其形就好像个马鞍子一样，昂首挺胸啊。他仔细看了看，好，威武雄壮啊。军师，这座山叫什么名？报告主公，还没有名字，岂不可喜呀？这样吧，我给他赐个名字，这就叫安山，卿以为如何？好名字，好名字！众人鼓掌称善。打那之后，你好好看一看，这座山就叫安山，安山这城市就以他命的名。李世民起了名之后，用马鞭的一指，再到这边修一座城市，就叫安山城。遵旨。又修了一座安山城，历史上的安山城太小了，修的这城墙在外头转一圈不到1华里。本人在那生活了几十年，没事吃饱了也到那去散心，不下10次之多，所以对那地理非常熟悉呀。你要有时间到那看一看，那就是鞍山的古城，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是著名的钢城，
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先后对比变化是太大太大的，但是那是有名的古迹之一呀、啊。那么李世民说了这个话，说话算数。什么时候建的城呢？在李世民死了以后的大以后大以后，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正式建立安山城。我们今天看的是明朝留下的遗物，值得参观访问呐、啊。闲言少叙，话说李世民又转了一圈，又转到首山。李世民看这座山，点点头，我在这指挥战斗，拿下了辽东城。这山呢，起个名字就叫首山。有人提议是否叫龙首山，李世民不同意。李世民以为这龙首山皇上掉了脑袋了，就叫首山，因此也命了名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在辽东留下的古迹颇多，起的名字是无数啊。李世民高兴啊，最后又回到大安寺，又溜达了武英殿，问手下的人，咱们千山的景致哪里最好？各庙的和尚纷纷进言，陛下要讲究凶险难走的地方，就是第二高峰叫佛头山。哦，有这样的地方，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样决定了，明天朕就爬一爬佛头山。是，这晚上都没睡好觉伺候皇上。第二天李世民是非常高兴，这人这个心情很主要。李世民早早的起来，饱餐了战饭之后，率领众人畅游佛头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人生在世，一半啊靠着物质生活，另一半是精神生活。您可不要小瞧了七情六欲，直接影响了生活呀。就拿李世民来说，这次大获全胜，收复了辽东辽西，那心里头能不高兴吗？一时之间犯了瘾了，童心未泯，干什么溜达溜达。人都是这样，一高兴啊就跟小孩一样，到处都看一看，故此的围着千山转了好几圈，最后要逛五佛顶，当时叫佛头山。他听龙泉寺的大师叫安然大师给他介绍这佛头山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动了心了，我一定爬上去去揽揽胜。圣旨一下，到了第二天，文武就忙活上了，文官武将得陪着，卫队得陪着，五大禅林的监寺住持方丈全得陪着，一行六七百人赶奔佛头山。佛头山又叫五佛顶，在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就叫佛头山。所以李世民一马当先到了山下，把马匹带住，交给仆人，把前后的底襟一掖，回过头去跟大伙说：“爱卿，我要先行一步了，大家跟上，咱们比比赛。”一扭头，蹭蹭蹭蹭蹭，他上了山了。李世民呢，身体好，那是马上的皇帝，从18岁就领兵带队，那身体多健康，因此他登山不费劲儿，撑撑撑几步没影了。最可怜的那些文官还有些和尚要命也跟不上啊，这些人狗爬兔子喘，在后的紧撵紧撵慢撵，看着李世民的影子。李世民有时候站住身子，回头笑着看看他们，有意的等着。简短截说，爬来爬去，李世民爬到一个地方叫云霞关，到这儿他一看，哎呦，这是个好去处，眼前一座山洞，山洞高了下1丈2-3，宽了下有1丈6-7，他摸到山洞里头一瞅，长了下也有7-8丈，四面非常光滑，冬暖夏凉。李世民心说，这真是个好去处，这是出家人在此修行，这有多好啊，我得建议他们。他看完了之后在门口那等着，这时候老方丈们才赶到。再说龙泉寺的老方丈安然大师，这老头啊也不善了，今年寿元77岁，这么高的山能撵上李世民，谈何容易。老头也泼了命了，累的是四鬓汗流，撵上皇上之后赶紧撩衣服跪倒：“老僧罪该万死，哎呀，赶紧请起请起，老人家 您这是何必呢？今天咱们是游山玩景，犯不上谈那些事情。你这就不含糊，你陪着朕一起往上登山，遵命遵命。哎，安然大师，我方才发现一个去处，但您指的是哪儿？就这个洞。哎，此洞叫云霞关，还有个名字叫滴水观音洞，不过是有洞无佛呀，等待开辟。好地方，好地方，千万要开辟。如果说银两有问题，尽管跟朕提出要求，谢主隆恩，谢主隆恩。那咱走吧。李世民兴致正浓，迈步往前爬。在这儿到山顶上还有一段路呢，李世民是越走越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天梯。您听这个名，天梯，意思是说就到了天顶上了。李世民上去也没费劲儿，蹭蹭蹭蹭蹭，几步就登上了山顶。大和尚可吓坏了，陛下注意安全呐！这周围没有扶手，一旦有个闪失，老衲罪过大意。哈哈哈哈！老和尚尽管放心，朕平安无事，我等着你呢，我这就到了。这和尚们是陆陆续续也赶到了。李世民稍坐片刻，站起身来，要好好溜达溜达胜景。他一看呢，这山真不错。哎呀，怎么叫这么个名啊？佛头山，佛头山，哪里来的佛呀？光秃秃一座山包。他放眼四望，往北看，辽阳城就在脚下；往南观看，还能看见渤海，似乎看着碧波荡漾。李世民看着这是心旷神怡呀。他回过头去一看，眼前一座高峰，跟这佛头山比高出一截去，不知是什么地方。李世民回头问安然大师：“大师，那座山峰叫什么名字？”回陛下，那就是千多莲花山第一高峰仙人台。哦，好名字，莫非还有什么典故不成？哎，安然赶紧回答陛下，据说那里是神仙聚会之所，八仙曾经在那下过棋，麻姑在那献过寿，偶尔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驾临仙人台。哦，有这等事儿，哈哈哈哈哈哈！但愿我能赶得上。好吧，下一次你陪着我登上仙人台，我一览胜景。老衲遵旨。李世民接茬再看，他一看呢，这佛头山太高了。按公尺来说，500多公尺，那就够高的了，摔下去肉泥烂酱。而且这座山长奇特无比，东北两方面如刀削的一样刷齐呀。再看西南，令人寒毛根都发竖，那石头长得锯齿狼牙，十分的险要啊。要有恐高症的人，您最好别去。李世民溜达了一圈，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找了个地儿坐下休息。太监早都准备好了，带个马扎，马扎就是小板凳。李世民坐下休息，然后他告诉大家：各位各位，不拘常理，乐意躺着就躺着，乐意坐着就坐着，大家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当君主的一朝人王地主一发话，谁能不听啊？ 大伙儿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平

证明石佛山，那才能证明人全听见了。和尚们听完了是倍感兴趣呀、啊，心说话，这是皇上啊，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人家挑理了，挑佛头山上没有佛，要准备安放几尊石佛。在书中代言，这和尚们呢还听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是陕西人，他有口音，他们呢没听清，无佛变成了五佛，都是这么听的。哦，要安放五尊佛，另外证明这山上有佛，还来个石佛，必须得安石佛，他们一致都是这么听到的。然后安然大师跪倒行礼，陛下，感谢陛下传旨，在佛头山安放佛爷，老衲等领旨照办。这和尚们一下跪倒一大片，都是遵旨照办。一开始李世民愣住了，无意之间说这么几句话变成了现实，那能改吗？李世民想到这点点头，各位请起，各位请起，你们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吗？非常正确。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请佛到佛头山来，这件事情就交给五大禅林的人去办，一定把此事办成。你看，在那个年月，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兔兔你是个钉，他随便说一句话得变成现实。这几个和尚自然是高兴了，这要请着佛安放好了，提高了身价，千朵莲花山之后的名气大增，和尚的脸上也有光彩，谁不高兴？而且是奉旨办事儿，这是奉旨照办，比别的事儿更加光荣。这事儿就定下了。等回到大安寺，李世民没休息，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圣旨，无非就是刚才议论那些，让五大禅林各自派专人到什么地方请佛，到嵩山少林寺。这样咱得介绍几句，李世民对嵩山少林寺有特殊的感情。您看过电影《少林寺》，那少林寺十三棍僧为了李世民前赴后继立下汗马的功劳，实际上不是十三棍僧，死的人多了。那和尚们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没短了死人呐、啊。因此李世民对出家人格外的眷顾，有深厚的感情。他什么事情也忘不了少林嵩山，因此命他们奔嵩山少林寺去请佛。这道可不近乎啊，旨意一下底下是遵旨照办呢、啊、认真的筹措。这五大禅林是哪儿呢？龙泉寺、祖岳寺、钟会寺，还有大安寺、香烟寺，五大禅林。不过那时候的规模不如现在这么大，但是名字早就有了。这五大寺的人开了个会，咱们派什么人去呢？还得能干，还得能服苦，准时地完成任务，这是皇上交代的。挑来选去，选去挑来，挑出五个人来，都是负责人。龙泉寺就派出安然大师，下面还有海清罗汉、海红罗汉、默然罗汉，还有吉安罗汉，一共是五个人，谁管钱谁管怎么地，都做了明确的分工，禀报着唐王李世民。李世民把旨意发下来，拨躺银3000两。

作为川资路费。那个年月3000两，那是一笔巨资，交给安然和尚管理。他们挑良辰宅吉日开始动身，据说当时动身的场面相当隆重。李世民率文武赶奔龙泉寺前来送行，各大寺院的负责人全都参加了，再加上老百姓人数过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最后五位僧人辞别了皇上跟文武，这才登城赶路。可是话好说事儿难办，遇上那个麻烦太多太多了。按下李世民这些人咱不说，单说五位高僧打点行囊，步行赶奔少林寺。当时啊，一步一步的量，一步一步的走，万里之遥，什么时候能走到啊？而且也不是平坦的大道，要翻山越岭，那个艰苦劲儿就甭提了。以安然大师为首的五个和尚非常负责，不辞辛苦，走了将近半年，这才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因为什么呢？他们请佛来的是空手，空行人比较方便，花钱也不那么多。安然大师他们一到少林寺，受到少林寺僧的隆重欢迎。因为少林寺接着旨意了，800里传报，传到这儿来了，有这么一件事儿，叫他们准备接待。所以这儿的平安大师也都做好了准备，手下2000多人，这个忙活呀，干什么？打扫卫生，更换僧衣，收拾环境，接待名僧啊，这是奉旨的钦差，可不能小瞧。这一天五位大师到做好了准备了，换上倍儿新的袈裟，率队迎接，钟鼎齐鸣啊。平安大师紧走了几步，打问讯：阿弥陀佛，各位上师辛苦了。众人还礼，然后赶奔少林。那少林寺是一座古寺，据传说那时候的规模比现在大，现在缩小了不少。你别看武功挺出名，论规模远不如盛唐时期，所以招待这些客人是超超有余啊。平安大师把众人接到山顶，安排了食宿，接下来各分院款待，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轮流坐庄，谈什么？谈经书，谈佛法，谈建设的历史，谈唐朝的圣德，在这一个月期间没闲着。哎，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了，五位大师要起身了。这起身之前干嘛来了？接佛爷来了，这块把佛都准备好了，五尊石佛。这石佛呀，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以释迦牟尼为首。那石佛是石头的，每一座石佛都400-500斤，加在一起就2000多斤呢。这么大的分量，背得动吗？背不动，就得用人抬。因此这边准备了20名脚夫，这脚夫讲好了价钱，人家也不愿意去啊。这到东北，到那儿去，他价钱得高着要。价钱议好了，这20名脚夫都是身强力壮，脚底下都有功夫，而且都有胆子，到了日子都集合了。安然大师一点名都到齐了，让他们记住姓名，千万别把路走错了。

0: 而后到院里观看，再看少林寺，把五座石佛都装到木笼里头，没有木笼不行啊！这不是亵渎神灵，没有办法，怕路上太远损坏了，用草用布都把它包住，塞得严严实实，在木笼里的夹得很紧，叫这20个脚夫试一试。四个人一波，四个人一波，他们哈起腰去架起来试试。行，没问题，那咱可就上路了啊！准备上路吧。就这样，双方辞行，离开了嵩山少林寺，是赶奔千朵莲花山。还是那句话，万水千山，那么容易就回去？尤其这次回去。有负着重，带着2000多斤重的石佛，那走起路来更加困难。刚开始离开少林寺没费什么劲儿，走出去不到30里，这20个脚夫就受不了了。师傅们，师傅们，实在累得受不了了，要吐血，咱们休息片刻吧。安然大师一看也只好如此，空行人走路都费劲，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把五尊师佛放下休息休息，一会儿好赶路。这一休息可不要紧，才惹起来杀身大祸。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7: 怎么了，妈？
6: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4: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6: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7: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6: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4: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6: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4: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7: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6: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7: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4: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6: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7: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4: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6: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7: 对呀， 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4: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7: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6: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7: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6: 如意戒？
7: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6: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7: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6: 这样简单啊。
4: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6: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7: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辽东以龙泉寺为首的五大禅林派了5位高僧来到少林请五佛，咱说了奉旨办事儿，一切都顺利。一开始是顺顺当当，把佛请到手了，起身回家，出事儿了。头一个难关，刚走了不到40里，这20名脚夫来事儿了，把箱子放下，往地上一蹲，唉声叹气：“哎，这活儿啊，包亏了，包亏了。”说什么也不走了。安然大师着急呀，各位施主，咱们加紧赶路，如果大家累了没有关系，前头有宿头，我们可以休息，你们看怎么样。其中有个姓赵的头，这活是他包的，这个人是个牙子，扑棱扑棱脑袋过来了，问老和尚，实话跟你说，这活啊我们包亏了。谁想的是，咱这么说，这五佛一个400斤，这就2000斤，我们20个人一分担就是100斤呐、啊、翻山越岭你说费多大的劲儿，从这儿开始到辽东万水千山吧，没一年我们都回不来，你们给那点钱我们不够亏的，这事儿我们不能干。安然大师就劝呗，施主啊，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讲好了价钱，你们同了意签了字，我们这才启程，那半道上你说不干了，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呀？我说老和尚，这样吧，离开少林寺也不远，你们另请旁人， 我们哥几个，你们给点钱就行，不给就算了。

这活我们绝对不能干了，一会儿我们歇歇，我们要往回走了，你们另请旁人。你看这个撂挑子呢，安然大师脾气好啊，不愧有长者之风，这五个和尚当中脾气最暴躁的香烟寺的长老叫默然长老，这默然比他们脾气暴得多。默然一听这火就撞在脑门子上，用手一指，弥陀佛，我说赵世主，你们言而无信呢、啊、白纸黑字画的道能说不算就不算数了吗？还有规矩不成？要这样的话，我们不但不给钱，你们还得包赔我们的损失。哎呀，我说和尚，你真有点不讲理呀、啊！累死人不偿命啊！你看见没？你们在旁边走，我们汗珠子掉地砸八瓣，命都豁出去了，有几个弟兄都要吐血，实在干不动了，怎么的？累死人不偿命啊！我告诉你啊，照这么说，这活坚决不干了，哥们儿走，就要撤梯子。默然大师一看真急了，双臂一伸，我看你们哪个敢走。哎呀哈，要打架吗？哎，要打架你们可吃亏啊，你们统共才几个人。再说安然大师这队伍是他带队，出了事儿他得负责。安然大师赶紧过来解劝，师弟师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彼此都消消气儿，有办法解决。你们不说包亏了吗？意思之间要涨钱也行，要涨点儿，我们能承担得起，我们就多拿钱，怎么样？哎，要这么说还差不多少。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啊，以姓赵的为首，他们叽咕叽叽咕叽商量了半天，他过来了。我安然师傅，我们不是讹你啊，我们也不多要，你给增加100两银子，不多吧？20个人增加100两，摊到我们身上，每人增加5两。这么远的路，我们才挣5两银子，这还算公平合理吧？你们考虑考虑怎么样？要行，那咱就走；不行，我们肯定撂挑子。弥陀佛，几位施主等待片刻。安然呢、啊，把他们哥几个叫到旁边也劝呢。这些人心里也不服啊。各位啊，我们就拿100两吧。默然说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来前钱有数，皇上恩赐了3000两银子，在路上人吃马喂花了许多，往回走的路上更得费钱，再给他们100两，这钱够用吗？你得想想。哎呀，走一时说一时，把眼前这坎儿过去啊，大家就答应了吧。那好，您是当头的，我们听您的。于是商量妥了，安然大师过来了。赵师傅，方才我们商量好了，就增加100两啊。那好，痛快痛快，那我谢谢了啊。不过呢，丑话说在前边，要现银，把这钱给了我们哥几个分析去，大伙心里好有底。那是那是，现在就分钱。那钱呢是硬头货呀，100两银子在当时那是钱呐。安然大师也真心疼，拿出100两来交给姓赵的这头。姓赵的头一看喜笑颜开，每个人分了5两银子，他们把钱往兜一揣，顿时来了精神了。咱起身吧，弟兄们，加把劲儿啊！我是辛苦，辛苦不是为挣钱吗？对不对？
加把劲儿。一尊石佛四个人抬着，因此抬起五尊石佛开始登城。哎呀，再走起路来就慢了，这十里地走了好像半天，眼看日头压山了。这几个和尚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出事了，就听他们的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马，是头驴，也挂着威武铃，这驴跑得还挺快。驴上坐着一个人，30多岁，长得是贼眉鼠眼，一个劲儿走，一个劲儿看他们，打量和尚，打量这些脚夫，打量这些东西，看了个六够。看罢之后双脚一夹裆，奔前面下去了。默然和尚别看年纪轻，他很有经验，没出家之前他曾经保镖护过院，有一定的经验。他一看此人来者不善，这贼眉鼠眼的想干什么？探方，在这一闪而过，哎，应该多加小心了。再看这深山老林，见不着人呢，这一旦出了事儿，谁能管呢？默然回过头去跟安然他们说，师兄，各位师兄多加留神啊，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恐怕要发生意外，能吗？哎，咱们以防万一吧，把家伙都拿到手底下。这和尚出门为了防身，每人是一把戒刀，戒刀它不是杀人的武器，是防身的，因此把戒刀就准备到手底下了，以防万一嘛，出事怎么办？他们接茬还往前走，速度之慢就甭提了，眼看日头要下山了，坏了，就听见对面什么声音，连脚夫在和尚们都站住了，顺声音往对面观看。再看对面来了一伙人，少说100人呢、手里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横眉立目，撸胳膊挽袖子，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是个黑胖子，大概有40岁左右，连蹦胡子，满脸嘎哒嘎哒都是骚嘎的，戴着开花帽，穿着开花服。那位说这啥意思？穷的，一看就不富裕，手里的拎着条铁棍，把道路给拦住，高声喊喝，站住！后边那些人喊，站住站住，再往前走砸折你们的狗腿。和尚们一看坏了，遇上强盗了，按东北话说土匪，这是劫路的。众人赶紧站住了，怎么办？遇上吃老横的了，就得讲道理呀、哎，默然在这方面比他们都有经验，默然就说，师兄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师弟你多费心了。是，阿弥陀佛。默然一手提刀迈步来的近前，冲着正中央这个头赶紧一打几手，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别废话，什么话说的？有话直说，你说那话我听不懂。好，请问各位，你们这是何意？何意呀、啊、这你还不清楚吗？我们是吃老横的，也就是说你们身上带的东西都给我留下，不管是什么都留下，留下了之后放你们安全脱身，
不留东西，压崩半个说不字。嘿嘿，我告诉你啊，偏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杀人不管埋，叫动杀戒，听见没？默然听这话听得多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赶紧再次打稽首。施主啊，有件事我要说清楚，我们是出家之人，您看见了，这不是现化妆吗？这般年纪了，我们是奉旨办事，赶奔少林寺去迎请五佛。您看看我们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佛爷，要送回到辽东，望您赏个方便。我们一不是行商，二不是做买卖的，拿望施主明察。嘿，我都查清了，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干货，把箱子留下，这人也不能走，跟我们回山听话。默然一听，腾这火就上来了，施主你太不讲道理了，耳欺人太甚，休怪贫僧无理了。严格的来吧，土匪还听那套吗？呼啦朝往上一闯，群殴我就下了手了。再说五位高僧，谁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年轻的时候都练过，因此伸手之时没吃亏，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每人抡起戒刀来大开杀戒。你遇上这样人了就得这么对待。但是那二十个脚夫倒了霉喽，他们从来也没打过仗，手里头是寸铁皆无，顷刻之间全死在敌人的乱刃之下，死的这个惨呐，横躺竖卧。与此同时，一部分贼把他们包围住，仗着人多势众，另一部分贼架起了五尊佛撒脚就跑。人多呀，默然和尚一看休走，把佛爷给我留下，抡刀就追。光顾追了，没注意脚底下，人家脚底下下了埋伏了，没出去五丈远，中了人家的绷腿绳，就是绊你腿的，两头一较劲儿，哎，默然和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被几个喽啰兵往上一闯，别动别动别动，用刀把他脖子架住，拧过胳膊来给他捆上了。最初他厉害，把他捆上了。再说那四位高僧没多大劲儿，刚开始还行，时间一长了累的是通身是汗，再一看默然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泄气儿，把家伙也扔了，服服帖帖被人家生捆上绑，五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个当头的还说给眼罩给他们戴上，每人家脸上蒙条黑布，你看什么也看不见，人家架着就跟着走吧，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和尚们暗中叫苦，这石佛请的，嘿嘿，这倒霉劲就甭提了。正往前走着走着，不走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报告头，我们回来了，当家的我们回来了。就听见一个人沉甸甸的声音，哎，好啊，祝贺你们圆满成功。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抓的俘虏，把他们全绑到柱子上，我要挨个的审问。是是是，看情况是绑到柱子上，这有感觉呀，绳子松开又系上，把眼罩摘了。
默然等五个人拢了半天目光，这才看清了天已经黑下来了，满天的星斗，他们被捆在院里头一字排开，这院里头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再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50岁左右，一只眼睛，什么时候受的伤不清楚。别看这样，长得是方面大耳，阔口咧腮，这坨还够瞧的。看这意思，当初好像武将出身，斜挎着宝剑，居中而坐，其他人分立在两旁，那个使棍的也站在他身边。再看这个主，看了一会儿，我说：“五位高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默然说话了：“我们从辽东来，千朵莲花山。”辽东在哪儿？大概我听这劲儿不近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来请石佛。请什么？请石佛。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太可笑了。我说那玩意儿又不治饿也不治渴，请他有什么用？哎，施主少要胡言乱语，亵渎了神灵。呵呵，你还真虔诚啊，还亵渎了神灵。那么请石佛，这送回辽东正是。哎呀，要我看你们这出家人都傻帽，傻的实心了，干这种蠢事费力不讨好啊。哎，旁的不说了，你们这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石佛。光是石佛吗？一点不假，不信你看。那我当然要看。砸开，把五个箱子砸开了，上头的棉被也撕开了，稻草也分开，仔细观看，果然是五尊石佛，可是一点没受伤，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当头就转了那么几圈，吩咐一声，把这石佛抬起来，我看看底儿。他不放心，把石佛架起来，敲敲底子，实心的，看来没有任何夹带。他一皱眉，跟旁边那人说：“你们怎么探听的？哎，接这有什么用？我们探听的清清楚楚，据说这五个和尚携带着珍珠玛瑙，身上很有东西。哎，这谁知道弄的就是石头？”没想到落这个结果。呸，饭桶，这石头扔到山沟里头算了，别的还有什么干货？有死者，就是脚夫，从他们身上搜出来不少银子，大概有100多两。这100多两犒赏了你们了。那和尚怎么处理？那还用问吗？拉到路边去砍了算了。是，这些人杀人不眨眼呢，一声令下，把五位高僧架起来往山涧边上就走。到山涧边上不远了，鬼头刀就拽出来了。安然和尚也好，默然和尚也好，一闭眼睛，这算玩完呢。你说好好的在龙泉寺、大安寺，在千山沟里头一修行多好啊，来请石佛，哪知道这一路上不太平啊，遇上如此甘苦的事儿还不说，把命还搭上了，死了吧。那些土匪还乐呢，嘿嘿嘿，一会儿送你们上西天，比修行省老事儿了，省着你们没事老念经。来来，就在这儿，在这儿
开始动刀，开始，哎。

我把刀磨一磨，蹭楞蹭楞蹭楞，有磨刀的声音。和尚们知道跟这帮土匪讲不出道理去，只好俩眼一闭等死。要知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4: 人生在世，苦乐悲欢，麻辣酸甜，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就拿前文书再说，这五个和尚招着谁惹着谁了，犯下掉头之罪，命没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候，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杀不得，杀不得，刀下留人。声音十分洪亮，在场的贼寇全都听清了。当头的这个赶紧站起来了，别杀，我的恩人来了，列队迎接。他冒出这么句话，恩人来了，他要列队迎接。于是他带着几个头领赶紧下来迎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贼头叫什么名？姓熊啊，叫熊奎。这个熊奎一开始他也不是贼，他是一个农民，就住在河南。为什么当贼呢？有个原因，过去可参军了，在交战之时一个没留神，腿上中了毒箭，后来官兵撤了，他扔到那儿没人管了，死中得活呀，好不容易忍痛扶伤追赶部队，追了半年追上了，结果当头的换人了。他到那一说，我叫什么名，我在哪个棚，在哪个号，哪个战场，我立了功了，等等等一说，人家不承认，把他逐出连营，说他是疯子。打那之后，这熊奎心里不平啊，自个儿就想，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呐、天哪，天道不公啊，老天爷失去公允呐、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国家立了功，得了这么个结果，看来我得干坏事儿，我要报复这个世界，我要报复。他就产生了逆反心理。他腿上这伤怎么好的？有一天流落到法王寺，是个庙，法王寺的当家的叫普安大师，普安大师非常仁慈，经人发现之后报告了他，他一听有人受伤了，抬进来了，一看此人昏迷不醒，看着样子这人要不得了。一般的和尚认为着，找这麻烦干什么，干脆不理就得了。普安大师不是这么想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竭尽全力治吧，把他抬到厢房进行医治。哎，他医术非常高明，把箭头掏出来，烂肉割下去，上好了止疼药，生肉的药，精心护理。半个月之后，熊奎明白过来了， 一个月之后拄着拐杖可以下地了，这熊奎来面见蒲安长老，见面就跪下了：“您是我的恩人，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没有您我没有今天。”蒲安赶紧用手相搀：“施主，请起，请起，你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拄着拐杖可以走路了，还要将养些日子，现在没有完全康复，安心住下吧，三月之后我放你回家。”简短解说：“三个月之后恢复了，能蹦能跳，打拳踢腿毫不成问题。”这熊奎再次来见老师：“老师傅，我刚才想好了，我哪儿都不去了，我愿意落法为僧，我陪伴您一辈子，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普安乐了：“熊施主，我发现了你脸上杀气未退，你不可能出家，我庙上也不能收你这样的人，你还要到江湖去闯荡闯荡，而后收了心，咱们再议，就把它谢绝了。”熊奎就想：“我怎么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呢？”没法在这待着了，离开了法王寺，又来到江湖干什么？我有一技之长，就会点五八抄，干脆当土匪得了，失身为贼。纠集了几个人，也没有正当职业，沿路抢劫，就干了这个勾当。后来越发展人越多，就凑齐了200来人，占据了黑风山。他一看这个地势还真不错，适合长期住下去，故此选地点修了一座大寨，周围修了院墙，做了安身立命之地。打这之后他就长期干下去，但是他有个宗旨：“我呀，做事不能做过头了，我要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孝子贤孙，缺德的事咱不能干。”他定了几条纪律，大家一体遵守。打这之后呢，他跟法王寺的主持还保持着联系，跟主持说了：“我呀，实在没办法，沦落成贼了，这可能也是天命。不过呢，我向您保证，缺德的事我不能干，随便杀人的事我不能干。另外，您老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只要您用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是言听计从。”他也送过礼，但是被法王寺的老方丈给拒绝了：“这贼的东西我能收吗？”“不能收。”婉言谢绝，但是这个感情没断。最近这几天，普安长老得着个消息，北龙泉寺五大禅林派了五个和尚奉旨来少林寺接石佛。哎，这个事儿瓮头顶大，他知道之后也非常高兴。后来不了了之，结果有小和尚到县城去购米买粮食，回来正好路过战场，那打的血雨腥风的时候，小和尚看见了，赶紧跑到法王寺向老师做了禀报。哎呀，普安和尚一合计，这是谁呀？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仔细一了解，黑风山干的，闹了半天熊奎干的。哎呀，他这火大了，心说：“熊奎呀，熊奎，你违背了誓言呢，我岂能容你呀？这和尚我必须得救。”因此带了两个人 骑着快马赶奔黑风山，日夜兼程到了，晚来一步那几个和尚命没了，正好是及时啊，这叫不巧不成书。这熊奎啊没忘本，一听恩公来了，亲自下山迎接，见面之后是倒身下拜，恩公您怎么来了，人夜之间没有休息，这是为什么？哎，起来吧起来吧，难得你叫我一声恩公，有话咱里边去讲。哎，里边请里边请。他过来搀着，把普安接进了聚义分赃厅。坐下之后，普安呢为了抓紧时间把来意讲述了一遍。你是要杀人吗？要斩杀五个和尚吗？有这点事儿，他不过事出有因，这几个和尚太霸道，口出不逊，我一时气恼，我生了气了，我要杀他。其实也未必真杀，我打算吓唬吓唬他们。施主，希望你不要开杀戒，出家人不容易呀。他本身出家就十分清苦，他又不是贪官，又不是污吏，你杀他何用呢？

0: 这笔买卖了，结果劫到山上一看什么没有，那是吴尊少了。哎，你要说几句好话也就罢了，口吐狂言我实在接受不了，话赶话，我这才动了杀机。有您这句话，我把他们饶了。来，来人，把五个人放回来。他说话就是命令，一句话把默然五个人放回来了。这几个人觉着非死不可，落到杀人魔王的手里还活得了吗？哎，真没想到活了。进了大厅里头一看，还有个出家人都不认识。普安大师自己介绍了自己，一说明自己叫什么名，和尚们都知道。哦，遇上同行了，要不是普安大师相救，我们谁也活不了，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普安说完之后跟熊奎说，这几个人就把他们放了吧。
1: 那当然了，肯定得放，但是呢，我做了亏心事了，我得表示表示，今天我得请大家吃顿饭，您半夜而来也没吃饭呢，吃点素斋吧。
0: 还真够意思，就在这大寨之中盛排素宴款待几位高僧。这几位也吃不下去，恨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默然呢，性情暴烈，有什么说什么，在酒席宴前把话说清了。寨主爷，还有件事，我等活了是侥幸，还有20个脚夫呢，他们不明不白的死了，撇家舍业怎么处理呀？
1: 这莫非你还叫我偿命不行吗？
0: 偿命没必要，也晚了，但是我们对死者要安抚，你呀，应该派人把死者的尸体找到，远抬深埋，多烧几张纸，对死人是一种安慰呀。您不认为我说的话过分吧？
1: 哎，不过分，不过分，我理应当照办。
0: 这熊奎还真办正事儿，一支令传下去寻找，真找着了，不过也缺胳膊得有少大腿的。总而言之，把20个人找齐了，远抬深埋，都买了棺材，深埋在地下，坟前画了纸灰，表示哀悼之意吧，也表示赎罪。而后回来又向默然通报，默然这才同意了。那怎么办？不能偿命。最后提到了要离开黑风山，这块还表示要送行。送行不必了，默然提了，现在这几个箱子砸坏了，要求寨主能不能把箱子修理好了。
1: 可以可以，
0: 太现成的了，人多好办事儿。五只木箱修理好了，比过去还结实，默然这才同意。次日平明，普安大师领着5个和尚到自个儿的庙上进行款待，又在那儿住了一晚。普安的意思呢，难舍难离，想多留他们住些日子，什么谈经论道，讲讲经验等。但是安然大师说了，不行啊，我们奉旨行事，庙上的人都在牵挂，我们要及早返程，求您原谅。这话说到这儿，不能再留了，好吧，顶多又多住了一晚上。为什么多住一晚上？他知道这几个和尚身上清苦，那点钱呢，这么丢点，那么花点，剩的不多了，他又在庙上积攒了几个钱，把庙产拿出来50两作为路费。他们对普安和

生是非常感激。简短解说，这一天五位和尚又上了路了，又雇了20个人，这才登城赶路。哎呀，这走得太辛苦了，一天天，一月月，一日日，得多少个日日夜夜，而且越走越难。还是那句话，来的时候轻装，回去的时候重载。这五尊石佛重有2000多斤呢、那玩意儿是分量啊，得抬呀。所以不断的换人，有的人干不了辞了，您呐、另请高明吧。给人家结了账，又找了新人，不断的替换，不断的替换。后来走到黄河边上，一个人都没了，累得谁也干不动了，请人也请不着了。这五个和尚一看，自个儿想办法吧。后来怎么办呢？想办法雇车，不用牲口，有牲口拉佛也不尊重，我们自己拉，一人拉着一台车，费了9牛2虎的劲，这才来到黄河边儿啊。看着黄河了，几个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可走到河边了，过了河了就有希望了。大家休息了片刻，把钱最后过过数，一看呢，钱没剩下多少，剩下这点钱只能是雇船用，再吃饭都成问题。您说难不难呢？出门要是没钱是寸步难行，在河边上跟人家讲价讨价，雇了一只皮筏子，这只皮筏子挺大，还能装下5个大箱子，还能运上几个人。最后讲的最低的价钱，船家说话了，我命苦啊，遇上几个穷和尚，算了，挣就是比不挣强，你们辛苦辛苦，把笼子都抬上来。他们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这几个和尚费了9牛2虎的劲，把五尊石佛抬上来，最后也上了皮筏子。使船人一看，人到齐了，没人了啊，我们要开船了啊，开船了。皮筏子也是船呢，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哗哗哗，开始过黄河。在南岸奔北岸，这河面还非常宽，老半天也不到。默然和尚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又有麻烦。为啥呀？因为使船的这位尖嘴猴腮，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方才讲价钱没想到这么多，现在有时间了，仔细一相面，说这位相长得太凶恶了，绝非善类呀。那位说，那能看出来吗？能看得出来，这忠厚人和奸诈的人，有的从面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也有看不出来的。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这使船的走着走着就打听，我你们这箱子这么沉，装的啥好东西啊？我们请的是五尊石佛。啥玩意儿？五尊石佛？石佛呀，呵，这又笨又沉，这有什么用啊？哪儿没有石头，哪儿没有卖石佛的。哎，你们这五个人，他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哎，里头别的就没有了吗？没有了。是吗？我乘船的时间不长，但我经的事儿可不少。有钱的人呢，可有心眼了，往往把东西都夹带都藏起来。你们呢，我看也不例外。哎，他竟说这样的话，默然和尚就留了神了，心说

0: 封山有道，玉岭藏贼呀、啊！难道今天在水面上也遇上歹徒了？不可不防啊！有过去的教训，所以说这默然就把刀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候，快到北岸了，离着还不到半里地，眼前闪出个水岔子来，有芦苇草。再看这船不往直线走，进了芦苇塘了，还挺快。呲楞，一眨眼就不见面了。再看使船的人没了，使船的人哪儿去了？五个和尚东瞧西看，心里深感纳闷。正在这时候，使船的人呢进水里头去了，在水里头把脑袋一露，哎，五位啊，热不热呀？是不是到水里头凉快凉快？你说的叫什么话？什么话？实话本。又没影子了，说个没影，真就没影了。五个和尚傻眼了，我们又不会撑船，这可怎么前进呢？正在为难之时，再看哎呀，皮筏子这一路往里头这一灌水，顷刻之间翻了个了。再看五个和尚，一个没剩，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不等，全都落入水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字儿难。就拿安然大师和默然大师来说，他们就遇上了重重的困难，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在黄河边上遇上水鬼了。水鬼啥意思？就是这行职业，就是水贼，专门在水上抢劫过往的行人。他们这招可够损的，一看他们带几个箱子，一个人对付不了，他把这皮筏子扎漏了，船翻个了，五个和尚全掉到水里头了。这要不会水认倒霉，非淹死不可。所幸这五位僧人都有水性，会狗刨，会挖腹，会仰泳，哎，都行啊！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了好半天，到了浅滩上，这才登到岸上。哎呀，到了岸上一看，跟落汤鸡一样，浑身都湿透了。安然大师往怀里头一摸，所幸腰里围的绸子包还在，绸子就是防雨绸，里头包着圣旨。这圣旨要丢了可了不得了，就犯了掉头之罪。一看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一无所有了。这五位僧人唉声叹气，高兴的是能保住性命，喘了半天气，把衣服脱掉，吹吹风，过过凉气儿，让这衣裳好干了得穿呢。

这和尚赤身裸体算怎么回事呢？利用这个机会，哥五个开了个会。安然大师就说：“师弟啊，别着急，别看咱遇上水鬼，遇上了强人，我猜他们还得回来，不用咱费劲，这五只箱子他们自己就打捞上来。因为什么呢？他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们使劲儿了，咱就省了劲儿了，咱就等现成的得了。”哎，这四个人一听有理有理，耐心地等着吧。一直等到第二天，日头往西摘呗了，果然来了二十多人，贼眉鼠眼，到了地方，就是帆船这地方，下了水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真把这五只木箱给捞上来了，送到北岸的边上，他们也喘了半天气。哎哎呀，真不容易啊，这回咱们哥们可发了财了啊，拿家伙把它撬开，刀砍斧剁，把笼子破坏了，就是木头箱子砸开了，里头闪出五尊石佛，他们左检查右检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出来石佛一无所有。哎，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嘿嘿，咱上这个当可不浅呐、啊！这五个和尚就为了这五个石佛费这么大的劲，你说咱这是何苦来的？该的倒霉呀、啊！呸！走，一哄而散。他们走了，这五个出家人一看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安静下来了，来到石佛的近前，阿弥陀佛，打完稽首，磕完了头，再一看箱子不行了，他们手里头没有工具，只好放弃这箱子来挪动这五尊石佛。书中代言，每座石佛轻了下也有400斤，重就得500斤呢，那是有分量的。这五个人怎么个挪法呢？哎，他们想了个主意，一步一步挪，五个人架起一尊石佛往前走100步，把它放下，回过头来再挪第二尊佛，二尊佛挪到地方，再挪第三尊佛，就一步一步地倒着往前走。您想一想，本来山路又不好走，他们又没有什么吃的，再负这么大的重，走不动啊。一天只走出1里地去，眼前发黑，饿得动不了地方了。默然就说：“师兄啊，无论如何咱得吃点东西啊，咱没修行到时候咱还得吃饭呢。”阿弥陀佛，咱找一个积善的人家能赏赐点善斋。说好听，那阵那人的都穷，没有一家过得富裕，尤其在这山沟沟里头更难，东凑一口西凑一口，实在不行喝点水也行，忍饥挨饿又走出半个月去。这半个月走了也没这五位师傅积劳成疾呀、啊，他们岁数也不一样，受的这苦也太多了。头一个是安然大师，浑身发烧得了病的，还得背着他。安然大师一摆手：“师弟，算了吧，把我留在此地，你们走你们的吧。”师兄：“那怎么能行？怎么能把你扔到这？不行了，我是实实在在不行，我要赶奔极乐世界侍奉我佛去了，你们要好自为之。”说完了没气儿了。头一个安然大师故去了。

0: 接下来往前走还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是陆续淘汰，老二老三老四全不存在的。没过一年的时间，四位师兄都走了，就剩下默然大师，因为他比较年轻，即使年轻也奔六十了。默然大师是好不伤感呢、还有五尊石佛，腰中分文皆无，这个路怎么个走法？没有办法，一边化缘一边往前挪，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天走来走去，走到个去处叫飞云寺，这个庙这小庙还不大，赶紧过去一叩打山门，出来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看都是出家，怎么回事？你有事儿啊？请问老当家的，肯否把我收留一夜，我来挂单？
1: 你等等啊，
0: 去报告老师。这庙上就爷儿俩，他老师叫苦禅，苦禅大师赶忙接出来了，一看这个样儿，对面这个同行太可怜了，还有五尊石佛，我猜不出来怎么回事，让他进去详细问情况。默然大师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要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他这和尚他也懂得七情六欲，边说边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苦禅大师也陪着掉眼泪，阿弥陀佛，七灾八难我们都在难中啊，你不必着急了，我小庙不大，吃饭不成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庙上，咱们共同修行，另想对策，多谢多谢。人家好心把他留下了，把五尊师佛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挪到殿里头去供奉起来，烧上香，默然大师把圣旨也高高的供上，就压在释迦牟尼佛的脚下，而后在此休息。书说简短啊，日月方长，过的日子太苦了，他们白天出去化缘，要不见没有吃的，有时候化得来就吃一顿，化不来就饿一顿，爷儿几个就这么苦恼岁月。简短解说，半年之后苦禅大师也不行了。这一天苦禅大师把默然唤在眼前，师兄我要离开你了，我不行了，又赶奔西方极乐世界侍奉我佛，我要走了。
1: 别介，您可不能走，您走了这庙上的事儿谁来打理？
0: 师兄我想好了，我走之后这小小的庙宇就拜托给你了，你就执掌此庙，往后你要好自为之吧。说完了死了，又走了一个。默然大师在这任了主持，管着庙上的一切。一切什么呢？就是没吃的，带着那小徒弟照样还化缘。这样年复一年，又过了三年的光景，他也支持不住了，快七十岁的人了，这天觉得力不从心，他知道自己也闹了病了，一有病无钱医治就等个死，感觉到危机了，把小徒弟唤在面前，徒儿我有几句话要牢牢记住。
1: 老师 您怎么了？ 您可不能走。
0: 哎，我不想走不好使啊，命也，时运所致。

0: 是我不得不从啊，徒儿，我死之后，第一，你就把飞云寺改个名字，叫五佛寺，纪念五佛，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皇王圣旨你要保存好了，那是咱的纪念呢。你等待着辽东有人来找。你就有了救了，就赶奔辽东千朵莲花山。为师的话你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哎，说完了他也死了。这好，五位师傅在路上余事长辞，剩下徒弟守着飞云寺，改了个名叫五佛寺。这一个人就更清苦了，他呀就盼哪盼的，盼辽东来人，何年何月能盼着？就这地方交通信息极不发达，什么人能走到这背山沟里头来？有句话叫痴心妄想啊，真是痴心妄想。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千朵莲花山，五大禅林奉旨派出去五个和尚迎请五佛，那如何壮观，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可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年又一年，盼呐盼呐盼，盼了一辈子也没盼着消息。而且五大禅林的师傅住个都圆寂了，又换了一茬新人，新人又不存在了，又换了一茬新人，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简短解说，传到多少辈儿？传到18辈儿。18辈儿，一辈儿打30年，10辈儿就300年，18辈儿500多年，多长的时间？国家方面改朝换代，今天换了这个朝，明天换了那个朝，简直换了9朝18帝。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明朝的初年，洪武年间。咱们单说龙泉寺来个和尚，这和尚叫静安。静安和尚出家有道，德行甚高啊，这人非常慈悲。他从陕西草堂寺来的，到龙泉寺这儿挂单。挂单呢，就不是龙泉寺正式的和尚，是有客情，在人这儿住着，得给人家干活。但是这静安和尚人缘极好，修行极高，非常勤劳肯干，博得本寺和尚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喜欢他。这一天，静安和尚到七岭子化缘，到了七岭子了。七岭的是个集市，人比较多，369的大集，他赶上集市能化缘多一点儿。哎，遇上个怪事儿，有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才5岁，没人管，没爹没娘，哭哭啼啼，要吃要喝，过路的人看着惋惜可怜，但是没人伸手援助。静安一看实在太可怜，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孩儿啊不要啼哭，来来吃点东西，这是我化缘化来的，吃点。这孩子狼吞虎咽还就吃了。这样吧，你没有归宿，跟我到庙上去吧。他就把这个小孩领到龙泉寺，到这儿怎么跟人家方丈说呀，我是来挂单的，是客情，还领个孩子，怕人家当家的不同意呀，还偷偷摸摸的。其实啊，这当家的也挺善良，睁一眼闭着一个眼，就把这孩子留下来。这庙上就多了一个小孩，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聪明伶俐，4、5岁什么事都懂，你干活他也干活，反正吃饱了就行。这孩子5岁非常听话，谁不喜欢这样的？ 哎呀，静安和尚一看这孩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啊，长大之后必成大器，我要好好抚养他成人。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处，这是客卿，我得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他心里想的，他这徒弟也这么想的。光阴似箭，这小徒弟正好到了10岁了，给他起个名字叫红光，因为他满面红光，起了这么个名。老师就跟他说，你呀，长个心眼儿，咱们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你看怎么样？啊，行。他每一天上山采药打柴火，哪儿都溜达，溜达到佛头山。这佛头山下有滴水崖，有个洞叫滴水观音洞。咱们前面说过，李世民就进过这个洞，他发现这个去处太好了，在这修行比龙泉寺还好。看完之后回去跟老师说了，老师一听甚是满意。红光领着老师到了滴水观音洞，老师实地一考察，好，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打这之后爷儿俩不辞劳武艺，他感兴趣，往常龙泉寺和尚集体练武他竟偷着看，回来就比划怎么抬腿，怎么伸手。哎呀，老师一瞅他这个人呐，还是重武不重文呐，算了，投其所好。他告诉红光，你要练武我不反对，你好好念经，念完了经你随便去练武怎么样？啊，好嘞。红光特别高兴，练武离开老师的远点，上哪儿练去呢？他选了个地方，就是佛头山。到了佛头山顶上了，他一看，哎，这地方真宽敞，宽了下有7-8丈，长了下4-5丈，这远离我老师也不打扰，我就可劲儿练呗。简短解说，念完了经他就来练武。一来二去的，师父就想，他一个人练武怎么练得这么大劲儿啊？莫非有什么吸引他？我得偷着观察观察。这一天念完了经书，徒儿去练武，他得暗中跟随，暗中跟着上了天梯，到了五坡顶，他一看呢，怪不得呢，不是红光一个人陪着他，还有个小白胖小子。哎呦，这看见小子这好看，红光满面，又白又嫩，戴着红兜肚，瞅着十分有人缘，而且拳脚这些功夫都比红光强得多。哦，怪不得把红光给吸引住了，这孩子是谁家的？莫名其妙。等到晚上没事了，他把红光叫到面前，徒儿，为师问你点事儿，你要跟我实话实说。老师您问，我从来不敢骗老师。那好，我且问你，陪着你练武的那一童子他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哦，你问这个，师父，我马虎了，我从来都没问过，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天天陪我练武，他家住的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我从来也没问过。和尚一想，徒弟没说过谎话，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徒弟不知道了，我不能不知道。明天我还去，我把这孩子叫住，问出短长来。哎，就这么办。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念完经红光走了，老师赶紧收拾收拾，在后头跟踪，他要一探究竟。
1: 相伴有我。

0: 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书接前文，咱正说到红光小和尚每天练武。哎，这个孩子非常实在老实，他办什么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真的假呀，都是真的。单说这天他又去练武，他师父心里头盘算说，这小子天天练武，他办事啊，你放心，是一丝不苟，但我觉着这里头好像有文章，什么事情练着他非练不可，阴天下雨都不耽误，我要一看究竟。老和尚动了这个心，偷偷的离开滴水观音洞，就爬到山顶上，到了佛头山上，他一看呢，哎呦，这才看清楚，陪着徒弟练武的是个小胖小子。哎，长得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浓眉大眼睛，看这样13、14岁，你别看岁数不

0: 滞后。和尚一想，我得过去问问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了解了解他的底细。想到这儿就站起身来了，刚想要说话，还没等说呢，再看这孩子踪迹不见，一眨眼没了。哟，和尚就是一愣啊，莫非他是神仙不成？正在这时，红光回头一看，是老师。师父您怎么来了？我来问你，方才陪你练武的那个娃娃哪里去了？他就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见不着了？哎，此事真是奥妙啊。你练完了武回去，我有话说。说完了，普安和尚走了。到了晚上收工了，红光和尚练完了武回去，吃完饭坐到老师的脚下，这才问师父，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你真没问我那孩子住在哪儿？
1: 没问过。
0: 他家里是干什么的？没问过。我这个人一向捉嘴笨塞，不相关的事儿我从来不问。你想想，深山老林之中冒出这么个孩子来，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家大人不惦记吗？这么小个小孩翻山越岭，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
1: 哎呦，这我真没想过。
0: 你没想过？我想了。孩子，为了弄清真相，你听我的啊。说着从怀里头掏出个线团来，这线可够长的，线头上别着个别针，他就交给了红光。红光，你记住，明天还去练武，跟那孩子见面之后不要暴露，什么也别谈，跟往常一样。你们俩要分手之前，你把这线头，尤其前的这个别针，别在他衣襟上头，不能让他发现啊，要做得巧妙，为师有用。
1: 那有什么用？
0: 哎，你不必问。把这线团，这线可不能整断了。
1: 那行了，我听您的。
0: 没说红光听话呀，带着线团到了第二天，先念经，念完经准时又到了佛头山顶上，一看小孩在这等着他呢，来了，哎，来了，哎，咱们开始练武吧，练吧。两个人开始练武。说红光和尚啊，他心里头有事儿，这天过得比哪天都长，盼哪盼哪盼哪，盼到夕阳西下又要分手的时候，小孩说话了：“老兄，我该回家了啊，咱们明儿个见。”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再走。他找个理由把小孩给稳住了，然后不经意之间，他就把线团前面这个别针偷着给别上了，红兜肚别好了。这线团拉多长它有多长啊，这小孩也没在意。红光啊，把别针别好了之后，在这假意相谈，但他这个人没词儿，说瞎话就没词儿了。哎，说了那么几句，两个人这才告辞起身。那我可真走了啊，没什么话我就不说了，再见再见。小孩走了。红光看小孩走远了之后，回来见老师，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老师满意的点点头，阿弥陀佛，你办了一件功德的事啊。孩子，明天休息一天，不要去练武。
1: 为啥？
0: 为什么？你去办点事儿，我给你拿俩钱，你赶奔七岭子去买两口大缸。你看看这天哪，到深秋了，你我师徒咱们得吃菜用饭呢，咱积两缸菜。哎，你去办这点事儿。

0: 另外呢，买300斤菜来，千万办到。是喽，叫办什么，他答应办什么。第二天，他果然没去练武，带着钱到了七岭子。咱们说过，七岭子是大集，369的大集非常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卖什么的都有。那菜就更甭提了，尤其那白菜稀烂店，捡好的挑。他买了300斤白菜，哎，这卖菜的就说：“您是用车呀，还是用什么？怎么能送到山上？这你先甭管了，搁到这儿啊，保管片刻。然后干什么去呢？到铁匠炉，他买了一根铁扁的，那扁的是铁的，光扁的得多大分量？”他看了看，长短、粗细、宽窄都差不多。付了钱之后回来，就找到卖钢的，卖钢的也有啊，盆啊、碗都有。他挑了两口特大号的钢，这两口钢光这个分量可不轻啊。讲好了价钱，付了款，这两口钢用扁的一挑，正好飘到卖菜的主的面前，我来取菜啊，这菜我一并带走，您挑着啊。对，再看红光和尚把这300斤菜二一天做五分担好了，挑起来就走，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我的妈呀，这是人吗？这是神力啊，两口钢多大的分量，还有300斤菜，他挑起来毫不费力，真神人也。人们也不敢急了，都看热闹，就瞅着红光揉揉揉挑着菜直接奔千山去了。路上也没歇着，一口气就登到滴水观音洞前。他把菜放在院里，把缸也放在院里了，一合计，鸡菜呀，我别等师傅告诉了，我主动干得了，自己找点柴火，然后把大锅刷干净了，开始动手要准备鸡菜。书中代言，静安师傅干什么去了？他办他自己的事儿去了。红光走了之后，他也没在家，上了五佛顶。到了五佛顶上，找着那个线团，按着这个线团指引的方向找小胖孩。走了大概6-7里地，他忽然听见山头上有人笑，把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正是那个小胖孩咧着小嘴正笑呢。大和尚一愣，这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候，小胖孩说话了：“大师，请过来，我有话讲，能不能请过来呀？”“哦，来了来了。”和尚到了近前，仔细打量，没错，就是他陪着徒弟红光练武那小孩。就看这小孩很有礼貌，起身让座。大师，我问你一件事，你说是不是我陪你徒弟练武你有顾忌啊？你认为我是什么妖人把你徒弟给带坏了？
1: 这个
0: 还真就那么回事，没法说。小胖孩自己解释，大师尽管放心，我是好人，我不但陪他练武，教给他武艺，另外我还给他帮大忙来了。哦，这是为什么？嘿嘿，您还记得吗？数百年前，唐二主李世民到了佛头山，命五大禅林派代表上少林寺请石佛。

来佛祖，佛祖知道了，佛祖为了纪念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打发我下山。我奉佛祖所差才来到此地。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你不要认为你徒弟洪国王是一般的人，他乃是默然大师转世投胎呀、啊。他带着仙体呀、啊，我这次来跟他相会，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叫他早日完成夙愿。哦，有这等事儿，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老衲全然不知。这回您清楚了吧？那么怎么帮他的忙呢？我呀，培养了千年的老参一只。这只人参吃下去之后就有半仙之体，你看看。说着把身子挪开了，取出一只特大号的山参，您看见了没？七分为参，八分为宝，这就是宝贝啊。你把山参带回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红光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煮熟了，让红光吃下去，他就借助半仙之体请回五佛。千万记住，不能让他知道了，一知道天机泄露就一事无成。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件事就交给您去办去了，我在暗中帮忙，您请回吧。老和尚心说，我没白活呀，遇上真佛了，高高兴兴回到滴水观音洞。回去之后他犯愁啊，抱着老山参，心里他想，怎么把他煮熟了，怎么叫红光不知道呢？他不知道他怎么吃啊，这得费点脑筋，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呀。这人呢，别上年纪，上了年纪一发愁挨打盹儿，回到他那屋里头，把这人参放到桌上，他睡着了，这觉睡得这个香啊。正在这时，买菜的红光回来了，奉师之命到七岭子买了两口大缸300斤菜。他一看老师睡着了，哎呀，那么大年纪太辛苦了，让他睡吧，该我干的活我就干。他往桌上一瞅，有个大白萝卜，这白萝卜就是老山参，他没见过，这不奇怪。心说老师爱吃萝卜啊，还要腌菜腌点萝卜，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到外间屋里的，把火融着了，把水烧开了，一看老师还没醒，哎，干活，我干我的，把菜帮子菜叶子都摘干净了，把菜下到锅里头，顺手把这白萝卜也塞到锅里，干脆一块腌制就得了。其他情况他一概不知啊。就这么的过了两三个时辰，不但烧开了水，而且熬得差不多少了，哎，请示老师吧。又去见老和尚，师父您醒醒，师父您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哎，怎么叫也不醒，和尚睡死过去了，可把红光给急坏了。第二次出来，到了厨房耐心等着，哎，他也困了，打个盹儿，等醒了之后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在哪儿飘来的香味儿？这种香是特殊的香，控制不住的那么馋。哎呀，太香了！屋里屋外一找，发现了，闹了半天是锅里冒出来的香气。这菜还没急呢，这香气从哪儿来的？他把锅边啊撬开一个角，用鼻子一闻，嚯！这香气就是从锅里头冒出来的，
把他给缠的哭。

0: 控制不住啊，
1: 他拿筷子蘸了点汤往嘴里头一抿，
0: 哟哟，这香，
1: 太好喝了，太好喝了。哎，能不能背着老师我喝他两勺，这锅这么大，少点也看不出来。哎，就这么办，他喝了两勺，坏了，越喝盐越大，控制不住了，从来就没这么馋过，左一勺右一勺右一勺左一勺，一口气儿把一锅汤他全喝了，赶紧又往里头注水，水注满了，这心才放下。可这个时候他就觉着身上不得劲儿，浑身有点发烧，脑袋有点发胀，在屋里头待不住，迈步到了院里头，抬胳膊抬腿都轻飘飘的，他一伸手啊，把铁扁担抄起来了，我呀练练扁担得了啊，啪啪啪啪啪啪一练，呵，越练越如意，越练身子越轻，越练蹦的还越高，没想到脚尖一点地，蹭是腾空而起，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越着急这身子升得越高，把他可吓坏了，扯开嗓子叫开了，师父，这声音呢超过霹雳啊，像打雷一样，一下把老和尚给震醒了。老和尚睁开眼睛一看，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红光呼救的声音，迈步下了地，到了外间屋，转身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发现了一切，红光你快下来，师傅，我下不去了，我腾空而起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到了现在老和尚全明白了，这就是那小孩的法术，这是如来佛的徒弟做法，暗中助红光一臂之力呀，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把事跟他说了吧，孩子你别着急，听为师我讲，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师父，您的意思是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请五佛，不过五佛现在何处，我到哪里去请，这请字刚说出口，踪迹不见。老和尚看得清楚，心说话，请五佛是皇上降的旨，五大禅林共同负责这件事儿，我得发出通知让大家都知道，他去送信儿去了。单说红光和尚，这有仙气相助嘛，那是横走三山，不踏五岳，不费吹灰之力，满天飞舞，突然之间觉着身体往下坠，要下降，哎呦，坏了，这下非摔坏了不可，他把眼睛一闭，哪知道平平稳稳双脚落地，他睁开眼睛吓了一身冷汗，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看横匾仨大字儿，五佛寺啊，这是五佛寺 啊，跟自己想的对到一起了，莫非说五佛就安放在这里不成吗，想到这过去叩打门环，经过守门人的盘问，这才见到第十八代主持大师苦禅师傅。红光啊，向苦禅大师交代了来龙去脉。苦禅大师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儿，真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苦禅大师赶紧从供桌上取出唐王的圣旨，交给红光大师。红光大师，这就是唐王的圣旨，如今交给你了，完璧归赵。红光大师接过来圣旨，打开仔细观看， 一点没错，就是唐王的手谕。圣旨上记得非常清楚，庙上派了几位和尚，何年何月到嵩山少林寺来请五佛，标注的十分详细。弘光把圣旨读完了，仔细的包好揣到怀里，这才跟苦禅大师告别，多谢大师帮忙，你我后会有期。话音刚落，弘光和尚瞬间就消失在众人面前。这五佛寺的和尚一看全傻眼了，苦禅大师还琢磨着方才弘光说的话呢，怪不得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别的人不用帮忙。闹了半天，他不是凡人，他是个神仙呐。阿弥陀佛，小僧苦禅恭送我佛。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 再说苦禅大师把门开开一看，一个和尚不认识，赶紧过去打问讯，问姓名。和尚弘光就把来意说明了一遍。哎呦，你远在辽东而来，千山万水确实不容易啊，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分宾主落座，这一谈，长话短说。弘光师父说，我这次来迎请五佛，您还记得五佛的事吗？还记得记得，就供在我的庙上。弘光说，我要朝拜五佛。仪式结束了之后，弘光要提出来，我马上把五佛请回到辽东。哎呀，苦禅师父非常高兴，这多少辈子我们都惦记这件事儿。但是你一个人有人帮忙吗？有车吗？你怎么才能运回去？哎，办法我自然是有的。来到院里，把铁扁的往肩上一横，您呐，麻烦给我找几个结实的绳子来就可以了。苦禅师傅找了五条很结实的绳子，把五佛系结实了，挂到扁担上。弘光这才起身呢，多谢苦禅大师，你我后会有期，多谢了，再见再见。再次腾空而起，安下苦禅师傅，咱不说，再说弘光一溜飞翔就回到辽东千朵莲花山，就惊动了五大禅林千名和尚。回来啦，回来啦，终于回来了，大家同时赶奔佛头山。你说这事邪门不？再看弘光把身子一晃，五尊师佛安安稳稳就坐在佛头山上，面南背北一点都没变样。哎呀，群僧心里高兴啊，赶紧焚香朝拜，拜请五佛。在这开始安家落户。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 这故事呢也结束了。您听完了之后肯定一笑，这是个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有没有这种事儿？不敢说。哎，不管怎么说，弘光请五佛的事儿家喻户晓。打那之后，五佛顶上就多了五尊佛，每一年到了旅游季节，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不信你去看看，很有意思。不管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就这辛苦劲儿就够瞧的了。说到这儿，这个故事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再跟您说个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都跟千山有关，没关的咱只字不提。时光跨越到公元916年，在中原地区的北部有一个民族兴旺起来了，他就是契丹族。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阿保机，创建了大辽帝国。辽国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断的四外扩张，领土很大很大的。这个疆域从哪儿到哪儿呢？到了东边就是北海、东海、黄海还有渤海，西边到了金山、流沙，往北边就到了科鲁伦河、额尔坤河、色楞河，又到了东北的兴安岭南麓，南边接着山西北部，河北到了白沟河江界，还到了甘肃省的北部。这耶律阿保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与当时的大宋发生了摩擦。这时候在中原建立了宋朝。宋朝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叫赵匡胤呢。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平了五代十国，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大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北宋。北宋从建国那天开始跟大辽就结上仇恨了，为的是领土问题，燕云16州。大辽说大辽的，大宋说归大宋，双方为这件事没少了发生大型的战斗。在赵匡胤不在之后，他兄弟赵光义继位，叫宋太宗，也曾经组织大型战斗，要攻占燕云16州。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从现在开始。宋太宗要组建军队，当时啊，宋国的条件有限，不像其他朝代那么富足，人也不是那么多的，将也不是那么广，所以连一些妇女都参战了。宋太宗时期最著名的是杨家将，这杨家将一门忠烈，老少全上阵呢。当时奉皇帝之命，老令公杨继业戍守边关。老杨家可是个大家族，有7狼8只虎。什么叫7狼8只虎？他有7个儿子，大狼、二狼、三狼、四狼、五狼、六狼、七狼，另外还有俩女儿叫8姐9妹。他的夫人佘太君皆是能征惯战之人呢。单说这次宋太祖到五台山降乡，事机不密，被辽国人知道了，辽国人就没安好心呐。他们在幽州摆下了鸿门宴，要请宋王参加，要把宋朝君臣一网打尽，就是把大宋朝吞并。而这件事情被杨继业查知了，杨继业领兵多年，又是边关大帅，老令公一下就看出其中的端倪，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应该多加谨慎，所以

0: 派人参加了，不假，把人头给换了。真正的皇上，真正的八王都没去，由杨家将的人替代。大郎替的是皇上，二郎替的是八王安清宫，三郎四郎五郎全都随身保驾到了金沙滩赴会。那会无好会，一谈判那就是决裂，双方坐下来一说，各讲各的道理，三下五串说翻了，全带着军队呢就开始动了武了。一动武之时，大郎一伸手把袖剑抄起来了，他这袖剑打的是百发百中，一摁奔黄，咔嘛哧，带毒的袖剑直接奔辽王。辽王一个没躲开，正打在前胸上，他顿时翻身摔倒。正因为这一剑引发了大型的战争，辽军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乱箭齐发，射死了杨大郎，二郎也死在乱刀之下，是一场的混战。辽兵人多，宋军人少，占了下风了。最后辽兵困住了两郎山，把杨家父子就困在山上。老令公一看不好，赶紧派儿子去搬兵求救，派出几支人马，一是杨六郎，第二是杨五郎，第三是杨四郎，三路派兵求救。那么容易冲得出去吗？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五郎不知道下落了，死活不知道，杨六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剩下杨四郎了。杨四郎暴打前敌，浑身是血，杀糊涂了，也不知道哪是自己的人，哪是敌人了，结果把道路走错了，跑到敌人那面去了。辽兵一看这个人白马银枪，甚是厉害，定非一般之辈，把他拿住抓活的，用绊马绳把战马绊倒了，把杨四郎是生擒活拿。这个战役结束之后，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单说辽王身中毒箭，不久绝气而亡，他死了。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让12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叫耶律隆基。另外怕孩子当不了家，让自己的妻子萧太后执掌大权。这萧太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女将军。萧太后执掌了大权之后，比男的都在上风，脑瓜非常灵活呀。按下战场的事咱不提，单说萧太后，听说在两军阵前抓了一个了不起的俘虏，这个俘虏是南方人，南方人那就可能是杨家将的人，对杨家将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我要亲自审讯，我丈夫就死到老杨家的手里头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带上来，把杨四郎推上来了。杨四郎心里很矛盾，他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不甘心，他想到一家人，还想到祖国，他想活下去，将来还能见面，为大宋朝尽忠，为家里人尽孝。他心里头矛盾着推上来了。萧太后往下看了看，一瞅这小伙长得是材料，论个头，论模样，论长相，在咱们大辽国没有，难得这么英俊呢、这小伙是谁我得问清楚。一问他叫什么名，杨四郎说了个瞎话，我叫木易。他把杨字拆开了，叫木易。 问哪儿的人，张家口的人，他没说自己真实的身份，还真就把萧太后给蒙住了。因为他听见禀报了，说这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也不知道是哪头的，一会儿往北杀，一会儿往南杀。因为杨家将的人都是往南冲杀，而他是往北冲杀，看这一点他就放在心了，他真不是杨家的人。萧太后是极其爱才的，听说这个人南征北战，本领十分高强，这才带上来细问经过。萧太后问杨四郎，你都会什么武艺？杨四郎说，我什么武艺都会。那你当面练来，给他松了绑，让他练武。杨四郎啪啪啪一练，功夫绝对到家，把萧太后就给迷住了，深深的喜欢上这个年轻人。另外萧太后还有私心，什么私心？现在丈夫不在了，留下一个女儿叫铁镜公主，今年18岁。要说铁镜公主的人样子，在大辽国是一绝，难得有这样的美人，论功夫也不次于其他的男人。哎呀，非常喜爱呀、啊！孩子大了，要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一般的男人根本就瞧不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短不了来人提媒，都被萧太后拒绝了。我这女儿一朵鲜花不能插到狗屎上的，直到今天也没定亲。那么孩子发愁，她也发愁。今天看着了杨四郎，他心里一动，这个男人小伙长得是材料，我何不试他一试？于是下令让辽将跟他当殿比武。萧太后一看此人武艺超群，辽将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要把我女儿许配给他也不能屈了他。想到这儿，偷着问铁镜公主，铁镜公主脸一红，没法说愿意，只好是点点头，哎呀，同意了。萧太后十分高兴，这话不能从自个儿嘴里说，作为皇太后不能掉价，她能说吗？只好找来亲信的大臣，找的谁呀、啊？萧天佐。他把这事儿跟萧天佐细说了一遍，萧天佐也乐了，哈哈，太后你好眼力，我也发现木易是个材料，但是不知道他家情况如何，容臣仔细打听。后来左打听右打听，再三盘问，杨四郎说，我没结过婚，我没有妻子，光身一个人。杨四郎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明明是谎话，他有夫人叫孟氏，他之所以这么说，怕株连家里的人，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一口咬定我没完过婚。萧天佐禀报了太后，太后是非常高兴，我就希望这样一个门婿。就这样三下五除二把婚事就给定了，他有权呢。木易为了活命，为了将来远大的目标，只好是委曲求全，跟铁镜公主结为夫妻，两口子结婚了。辽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都知道铁镜公主招了个驸马叫木易。他一看这木易不但武艺高强，人才出众，谁能不羡慕？可是谁心里的苦谁知道啊。杨四郎每当夜深人静或者没有人的时候，回忆往事，想起老爹爹杨继业为国捐躯，撞死在两狼山， 想到家里那些弟兄死的死，亡的亡，失踪的失踪，老母亲现在身体如何也不得而知，偷着哭了不止一次。但是这些事儿说出来掉头之罪，不敢说，连梦话都不敢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一眨眼就到了12年。这12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有几个12年呢？现在的杨四郎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溜光水滑的漂亮小伙，现在也长了胡须了。这萧太后有时候奇怪，心说为什么没孩子？12年的还没有孩子吗？偷偷的问女儿。铁镜公主也说了，我也着急，想要留后，她没有，那我怎么办？也用过药，全然不见功效。哎呀，后来萧太后想了个办法，千朵莲花山就在咱的管辖之内，听说千朵莲花山有送子观音，非常灵验呢。你带着驸马最好去一趟，前去许愿怎么样？好吧，母后一句话是命令，那就得起身。于是他们带着50000白银，一支队伍起身赶奔莲花山。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千朵莲花山呢。公主高兴啊，驸马，你看看山景如何？好景致，好景致啊！就是这杨四郎还真就没来过，头一次到千朵莲花山，一看是风景如画呀，心里暗想，这千朵莲花山在历史上是我们的，现在变成了契丹人的了，实在是可惜呀！迟早有一天，想方设法要把千朵莲花山这大好的河山收回来。他心里头想他的事儿。简短截说，到了庙上呢，受到出家人隆重的接待，安排下食宿之后，他们把来意说明，择吉日正式开个大殿，朝拜送子观音。仪式相当隆重啊，许下大愿了，给了钱了，待了5-6天，他们起身回国。你说这个事儿邪门不邪门啊？打这之后啊，真就怀了孕了。铁镜公主怀了孕了，萧太后高兴的不得了啊，举国上下祝贺。现在驸马有了后了，这真是好事儿。果不其然，转过年去生下又白又胖一个大小子。哎呦，把萧太后高兴的都疯了。不行，得还愿，不能欺骗神仙，还得还愿。他又逼着公主和驸马起身二道千山前来还愿，又布施了50000两银子。千山又是隆重的祝贺，然后他们又回到北国，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那阵叫南京。回到南京城，在南京城过了些日子，战报传来又要打仗，安定了这么些年，现在大仗又起，现在是大宋朝第二个皇上宋太宗叫赵光义，赵光义要报当年的国耻，要报仇雪恨，起大兵150000要攻打大辽。警报传到京城，萧太后一声令下，马上做好准备，双方要打大仗了。这一做决定不要紧，杨艳辉这心里啊起了矛盾了。哎呀，大宋朝又要开兵建仗， 我们老杨家绝不能落后，杨家人谁能参加，我娘能不能来，我那弟兄们能不能到前敌，倘若他们来了，我该如何是好，想方设法，我要跟我的弟兄相见，我要见见我的老娘。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经

0: 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4: 萧太后有了外孙之后，举国欢庆，心里那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哎，我有了接班人了。正在这个时候，警报传来，大宋朝发来人马，要一雪50年前的仇恨。大宋朝要复夺燕云16州，大军已经开到雁门关下。这萧太后虽然是个女人，性情十分刚烈，不服输，马上一致令调动全大辽的人马，集中精锐开始应战，全国是总动员呐。你别看国家人心齐意，泰山移，这一致令下之后，连公主带驸马，满朝文武全都应战。杨四郎这心里就长了草了，日夜难眠呢。他想，这次来的人是谁？皇上御驾亲征，太宗皇爷，我们杨家人都来了，谁？还剩下是谁？我老娘来没来？思念母亲的心切呀，恨不能泪生双翅见上一面。能睡好觉吗？每天形容憔悴，公主有点疑问，驸马，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挺好，吃得饱，睡得香。我看不见的吧，你好像有心事，哪来的心事？

我现在七彩子路，要什么有什么，我心里舒畅极了。可能是为战争的事儿，我考虑的是我们能输或者是能赢。这情有可原，你要注意身体。铁镜公主就没往下深问。单说这天，萧太后御驾亲征，大兵就来到雁门关。现在的雁门关还归大辽朝管，关口守把的十分严谨。萧太后扎下御营之后，第二天登上城楼往城外观看。再看城外是大宋朝的领土，萧太后心说，我几次出关都叫他们抵挡回来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乘胜追击，一定要打到开封，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到了第三天，两方面开兵建仗，亮了全队了。大辽国这方面是萧天佐、萧天佑大都督、二都督。萧太后在城楼上观战，左边是驸马，右面是公主，一起观战。这杨四郎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他看什么？他往宋朝队伍之中打量，寻找亲人。您说那么多的人上哪儿找去？单说大宋朝都队的正是御驾亲征的赵光义，在前面的兵马大元帅正好是杨彦昭、杨六郎，前不正印先锋官正是杨宗保，杨家人也列了全队，队伍整齐。再说两军阵前，萧天佐把大刀一晃，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杨宗保说，我乃大宋朝先锋官杨宗保是也。嘿嘿，没毛的小孩子，我跟你犯不上话，叫你家皇帝亲自搭话，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是什么人要见我家皇帝？你跟我说话就可以了。萧天佐点了点头，行，那我就跟你讲说明白，你我两国征战可不是一次了，都是大仗，这一次要决定输赢，不能乱打，你来看。就在我的关口西北，我们设摆了一座大阵，名叫天门阵，咱们以此阵赌输赢。你们大宋朝要能破得了天门阵，我们大辽国甘心认输，年年进贡，岁岁朝臣，就做你的附属国。假如说你们大宋朝破不了天门阵，你该怎样？你能代表皇上发表你的意见吗？这杨宗保还真没词儿了，没想到以大阵赌输赢，赶紧拨马回去请示副帅杨彦昭。杨彦昭一听，这得请示皇上。赵光义一听，好，以大阵赌输赢，就以大阵赌输赢。他传下话去，以此事为准，打赌三局长说话算数。杨彦昭告诉宗保，宗保又到阵前把这件事说了，我已经请示我家万岁爷，就以大阵为准，我们一定要破阵，行吗？那么以何时为限，你说了算。萧天佐说，这么办，有一个月为限，从现在开始，你一个月之内把天门阵给我破了，我们写降书纳顺了，你看如何？一言为定。简短解说，双方签字画押，
这件事一下在辽国就轰动了，宋军要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破天门阵，那天门阵你加紧防范，他们有十足的把握，你们不破阵还得罢了，破阵叫你们君臣全部被消灭，心里头高兴。再说杨彦辉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又睡不着觉了，一个是想家思念亲人，另外一个为大宋朝的人马担心呢。大辽国请来特殊的高人设摆的天门阵，据说没有特殊的办法根本你就破不了，这是怎么办呢？还是向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杨四郎和铁镜公主感情甚好，平时也唠嗑，也有讲私话的时候，虽然谈不到正事儿，一句两句也能捎带下。杨彦辉也有心问他，哎，看来这次两国征战我国是非胜不可呀，到了时候攻下开封，我领你溜达溜达，瞅瞅中原的盛景。铁镜公主也高兴，那是自然了，我们是必胜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哎，公主啊，我想问你，这座大阵就没有破的办法吗？驸马，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别多想，我还有别的心思吗？我是为咱们国家着想，我怕万里有一。哎，驸马呀，我这是跟你说啊，要想破阵有没有人？有，据说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还是个女人。这个人的功夫十分高强，善会机关埋伏，如果他要帮忙，这事就不保险了。不过我母后说了，大宋朝跟穆桂英根本就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认得穆桂英，也联系不上。如果穆桂英不出手，看来我们这个阵是破不了，我们是准胜无疑。好好好，但愿如此。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杨四郎就牢牢记在心里头了。穆桂英，穆桂英是个女的，别的他不知道。打这以后他盘算了时间，一个月破阵眨眼就到了，现在就过去好几天了，我得抓紧时间出一趟雁门关，怎么跟我家人见见面呢？这次不见面就没有机会了。想到这儿更睡不着了，整天做噩梦说梦话。在这天晚上说漏了，在梦中啊，他看见自个儿的弟兄了。娘啊，弟兄们，我不能忘记大宋，我怎么能忘记我姓杨呢？我也忘不了列祖列宗，我问心而对，离地三尺有神仙，有神明做主。他一说这话，正好铁镜公主没睡着，也思考战场的事儿，听得清清楚楚，把他吓得惊出来一身冷汗，回过头去看了看四郎，心中暗想，什么？他是大宋朝的人，他姓杨，他没忘了他的祖宗和家乡，到底他是谁？难道我们15年的夫妻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辽国的奸细啊。想到这儿怒火中烧，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苍凉凉凉，横剑在手，到了杨四郎近前举剑要刺。又一想，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得闹清楚了，不能这么胡了八图就叫他死了。驸马请起，驸马驸马。
杨四郎在梦中忽然被惊醒了，揉揉眼睛，定睛一看，

那梦记得清清楚楚，证明说的话是真的。四郎再惹变，没词儿了。杨四郎一想，这么些天了，我窝在心里的话，我要说个痛快，纵然死的也甘心，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就死了。杨四郎想到这儿，倒不惊慌了。公主，你要问我是谁，你消消气儿，听我如实的讲来。讲，有半字虚假，我就要你的命。于是杨四郎掉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这回说的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从开始说，奉父命老令公的搬兵求救，如何闯重围，如何杀乱套，如何中了埋伏，如何叫你生擒活拿，如何编造的谎言，把杨字拆开变成木易，这才留下来。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早晚要回大宋朝，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因此，我惦念此事，做了梦啊！我的梦境都是真的。现在实话我说清楚了，公主，你看，如果要我的命，我绝不还手，我欠你的。说到这儿，杨四郎真动了心了，泪如雨下，啪啪啪把经过讲说一遍。公主顿时手也软了，宝剑落不下去了。也哭了，怎么办？孩子都有了，15年了，你说没有真感情吗？也有真感情啊，没有感情，我们能过得今天吗？到现在，落在面前这个人都不认识，老杨家的人是我们的仇人，你说怎么处置？这件事就禀明母后处置，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呀。难道说我的孩子就没有亲爹了不成吗？说实在的话，铁镜公主从心往外又爱自己的丈夫，一看丈夫痛哭流涕，说出实话来，她也无可奈何呀。陪着哭了半天，终于她止住了眼泪了。驸马，别说了，我全懂了。你是老杨家的人，正是。那么我问你，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想干什么？你想背叛大辽国，你要做逆臣不成？杨四郎赶紧摇手，公主啊，你屈枉我了，我就一个心眼儿，我思念我家的亲人，尤其我的老娘。听说我老娘这次领兵带队也来到前敌，我想见娘一面，哪怕说几句话，我给老母亲磕几个头，我死无牵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关山万里，谈何容易？娘俩也见不着。我思念我母亲的心也达不到，故此我才做噩梦。我就这一个要求呀，公主是个明白人呐，拿人心比字心。看来杨四郎还是个孝子啊，事隔多年，享受荣华富贵，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娘，那么跟老娘见一面，磕几个头，不算为过呀。这，但是说的容易，做着难呢。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公主也没词儿，还是杨四郎聪明，最后跪在公主的脚下。公主啊，这个事儿只能你帮忙，别人无能为力。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能帮忙？没有令箭过不去雁门关呢，公主，
你真要给我诚心帮忙，就有办法，你何不如此如此？

0: 子这般如此帮我的忙，哎，还是你鬼点子多。驸马，我真担心有一天你把我们娘儿俩给甩了。哎呀，公主啊，你放心吧，我杨四郎是有心之人，做出那种对不起人的事，我是千刀万剐，我对天盟誓绝不可能。这公主这才放心。哎，咱们这么说的，她跟唱戏不太一样，两口子仔细在被窝里头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万无一失的计策。到了第二天，公主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抱着大阿哥来到阴暗殿，临走告诉驸马，你要做好出行的准备。哎，我全准备好了，就听你一报。铁镜公主到了铁瓦阴暗殿，现在萧太后忙于军调动军队，忙的是不可开交。抬头一看，女儿来了，还带着心爱的外孙，赶紧把笔放下，忙里抽闲，把外孙抱到怀里的这顿亲呢，亲吻了多时，把孩子放下，这才问。你怎么来了？也不用你开兵建仗，你把驸马陪好了就得了。母后啊，大敌当前，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我睡不好觉，我担心两军阵前的局势，我过来打听打听。孩子，放心吧，万无一失，这次咱们肯定得打胜仗，天神保佑。但愿如此。说这么几句话，萧太后低头披公事，派兵将，没工夫理他了。他带着个孩子坐着好没劲呢、啊、这事情如何进行呢？驸马给我出的主意，我怎么办呢？哎，想办法，有了。临辞别的时候说了，母后，我不打扰了，您专心办您的事儿，我回去了。走吧走吧，回去休息吧。萧太后连头都没抬。就在这时，公主狠劲儿的在这大哥的腿窝的里头掐了那么一把，这孩子冷不丁的这么一疼，哇一声哭起来了。这一哭可要了命了，要了萧太后的命了，她太疼她的孙子了，赶紧把笔放下，把孩子接过来。孩子，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怎么了？怎么了？哎，这孩子最近几天就犯这个病，冷不丁的就喊一声，就哭一阵，闹一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我哄哄，我哄哄来。萧太后就问：这急死人也，这怎么办呢？哎，我有话不敢明说。说能治孩子怎么都行。你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病了？最近的贪玩，懂得玩玩具了，最喜欢的就是令箭，有了令箭在手，他当时就开心了。这我能说吗？您那令箭能随便动吗？哎呀，你倒早说呀，这算个什么？信手之间的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金皮大令万能管用啊，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拿出来之后递给外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一晃，小孩果然不哭了。铁镜公主心中高兴，多谢母后。母后啊，这样吧，我带着孩子拿着令箭回去，让他好好玩玩，他睡着了之后我再给您送回来。哎，铁镜啊，你是知道令箭的至关重要性，千万不要忘了，明晨之前一定把令箭给我送回，不得有误。我知道了。哎呀，公主甭提多高兴了，抱着孩子拿着令箭一阵风回到自己的寝宫，再观看杨四郎带着个马童 正在后宫门等候呢，远远的看公主来了，赶紧接过来。公主，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什么事儿？哟，我求你办的是什么事儿？哎呀，孩子一闹，我一着急把这事儿忘了。哎呀，坏了我的大事了！公主嘿嘿一笑，驸马不必担心，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来看，这是什么？才取出金批大令。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杨四郎两眼望穿，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母亲的面。至于后果是什么，杀剐存留都扔在九霄云外了。正在这时，公主回来了。她一问，这公主啊，早不开玩笑，晚不开玩笑，还来了个小离戏，说我忘了没拿金皮令。哎呀，你可把我给毁了。正在这时，公主一笑，驸马，你交给我的事儿我能忘吗？你来看这是什么。从阿哥的身上拿出金皮大令，杨四郎一看，感恩涕流啊，跪倒地下给公主磕了个头。公主，你的大恩我绝不会忘掉，你放心，我看一眼我母亲，弟兄见见面，我马上就赶回来。驸马，说是说，笑是笑，千万记住这时间，凌晨之前必须得赶回来。如果天光渐小不见金皮大令，你我都躲不开干系，我明白。这时候都准备好了，谁没有亲信人呢？新夫人把马匹备好，杨四郎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把马鞭一提，公主回头见，啪，一溜烟就不见了。再看铁镜公主，那心呢，顿时就空了，心说万一有个万一怎么办，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盼驸马平安回来。他心里的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杨四郎快马加鞭赶奔雁门关。雁门关具体地点离着中军大帐5里地，那5里地还不快吗？架不住战马一搂啊，时间不大就到了。天光黑呀，都点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是戒备森严，因为这是前敌，时刻都不能大意。再看城门洞里竟是军兵把守，刚到这儿，守门的军兵发话了，站住，快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匹带住，马匹站住了。守城门的两个小官迈步过来了，上下打量打量杨四郎，瞅着这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呀？ 两个人对视地看了一

眼，这才问：“你是什么人呢？什么事出关？没有太后的令箭，任何人禁止出入。我有太后的大令在此，赶紧开棺落锁，我有紧要的大事。”说着话，把大令往空中一举。这两个人接过令来一看，真的，这可不是冒牌的。那威令则斩呢，把大令还回去，两个人一招手，开城落锁。开开城门之后，杨四郎头也不回，催马出了雁门关，一溜烟他下去了。他走了之后，这俩看门的这才说话：“哎，我说伙计，我怎么瞅这人眼熟啊？刚才我没敢说，现在我敢说了，像驸马爷，我看也像，我见过他。驸马爷这是为了什么事？那咱怎么知道？那肯定是奉太后的指示，另有机密大事呗。你我知道这干什么？哎，算了，赶紧关城。他们在这守卫城门，咱且不说。再说杨四郎催马奔宋营，宋营到这儿也是五里地，那五里地还不快吗？心急嫌马慢呢。结果到了宋朝的大营，没等说话打招呼呢，就觉着马失前蹄，哭通一声，连人带马都折到陷坑之中。两旁边勾杆的手打着灯笼，举着火把围过来，有二十多人，抓住了，抓住了，抓活的，把他整上来。勾杆套索下去之后，也不管扎到哪儿，也不管搭到哪儿，疼不疼那是另外的事儿。把杨四郎打捞上来了，不容分说，五花大绑，在身上一搜查，腰刀一口，蒙古式的，另外还有一只金皮大令。哎呀，这人来历不凡了，你是干什么的？我乃是宋营的将官，我来见你家主帅，有要事商议。你见我们大帅？正是正是，快些通报。你等着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现在前敌两军阵领兵带队的元帅正是杨六郎，六郎当了大帅了，他儿子杨宗保做了前部正印先行官，老杨家沙达子全都上阵了，就连老太君百十来岁的人了，也压粮运草，担负着重任。有道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兵的不吃饭能打仗吗？现在杨六郎啊，遇上一件头疼的事儿。第一，破天门阵，打赌机长一月期限破阵，但是对这个阵是一窍不通。像杨六郎学过排兵布阵，什么阵没见过？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都见过，他也学过，唯独天门大阵是一窍不通。在观阵的时候，他仔细观看了，一边看一边有压力，回到军营之后，眉头紧锁，无有良策呀。全家人开了个会，杨六郎把事情做了通报，怎么办？如何破人家的大阵？说话得算数啊，到了时候破不了阵，咱们就成了人家的附属国，就得纳粮，又得进贡，那可怎么办？到了时候皇上脸面也无光，整个大宋朝的国土就丧到咱们杨家的手上了。哎，还有一件事儿，
最近离这儿不远有个20里地远的木柯寨，木柯寨一伙强人，但是这帮人并不坏，听说是杀富济贫，但是这有个头领，爷儿俩，老爹叫穆弘，外号人称花刀大将，他有个女儿能征惯战，叫穆桂英。出了什么事儿呢？穆家寨有人来到宋营提亲，看中了杨宗保，有心把女儿许配给杨宗保，说什么如果杨宗保和老穆家定了亲，破天门阵，这事交给他们了，他们有办法能破得了阵。不知道是真呐、啊，不知道是假，那个年月骗人的事儿也经常在，不得不小心呢、啊。为这个事儿，杨六郎心里头哎呀犯了愁肠了，这个事儿怎么答对，是理他是不理他，万一是真的他能破得了阵，是不是错失了良机，要答应了再上了当怎么办，是不是北国的人派来的奸细，真是左右为难呐、啊！今天晚上大家都没睡觉，通宵达旦商量这件事儿。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报大帅，我们抓住一名北国的奸细。哦，几个人？一个人，这人怀揣金皮大令，穿着胡服，看那样不是一般的人。他还说有急事要见大帅，要见我，带上来。事出意外，在场的人全都坐好了，注目观瞧，时间不大，有人推着把杨四郎带进中军大帐。杨四郎一进帐打眼一看，都是家里的亲人呐、啊、闹了半天，六弟做了大帅，杨宗保做了先锋，其他那些脸熟的面孔，虽然对不上号，叫不上什么名字，也是自己家里的亲人呐、啊、赶忙喊了一声，六弟，难道你连四哥我都不认识了不成？啊，杨六郎就一愣，这声音听着怎么这么亲切，他赶紧离开了帅案，来到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仔细再一看，嘿，一点不假，这不是我四哥吗？闹了半天我四哥还活着，活生生就在我眼前呢。他吩咐一声，快松绑，绑绳松开，杨六郎杨四郎拥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在场的人全懵了，这也不怪呀、啊，离开15年了，人的变化很大很大，这装束在一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做个介绍有些人都不认识。杨六郎介绍完毕，众人全围拢上来，哭声一片呢，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哭罢了多时，杨四郎把眼泪擦了擦，六弟，我急于想见老娘一面，娘在何处，我现在就去请。老太太岁数大了，年事已高，虽然操心，到时候也犯困，正在寝帐之中休息。有人给他一送信儿，老人家你去看看吧，您的亲人来了。老太太赶紧穿上衣服，在众人的搀扶下来到前帐，一开始他也没认出来，一看这个人胡子邋遢，谁呀？正在这时，杨四郎双膝跪倒在地，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往前跪爬了多步，双手抱住老太太的大腿，娘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正是您的不孝儿四郎回来了。
这一句话，老太太如梦方醒，

四郎你还活着，正是正是，好孩子，老天爷睁眼，杨家还有后人呢，我以为你早死在阵前了，能是15年你在何处安身？快点跟为娘讲述一遍。娘啊，我回来就想说这些事儿。杨四郎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全家人团团围住，于是杨四郎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如何被俘，如何被迫没办法做了人家的驸马，如何跟铁镜公主结了亲，如何现在有了一个大阿哥，萧太后对他多么仁慈，这些经过讲述了一遍。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有的认为着四哥呀变质了，受了北国人的愚弄，拿坏事变成了好事。你看仅说这萧太后多么仁慈，她仁慈个屁，我们欲杀她还不解恨呢。其实杨四郎说的都是实话，老太君是明白人，拿人心比自心，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好心人遇上了好心人呢、啊，我还真的感谢萧太后，她没杀没杀你，是知道你不是杨家的人，要知道你是老杨家的人，你也早死多时了，证明我儿有老天保佑，这戏法没变漏啊。杨四郎点头，正是如此。一家人在一起说不完的心里话，书中代言呢、啊。当初杨四郎小的时候，他父亲他母亲最疼爱的就是四郎，老令公曾经找专人给他相过面，专人说了，这孩子相貌不俗啊，将来成为你家的接班人啊。老令公心里也这么想的，这孩子眉眼之中带着福气，将来他就是老杨家的接班人。老头是这么想的，哪知道金沙滩一场大战彻底改变了杨四郎的命运呢、啊，得了这么个结果，过去的想法都成了泡影了，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但是杨四郎说不完心里的话，一样挨着一样，一样挨着一样，正说着，他娘想起来了，四郎，给你准备点吃喝，你得吃东西。娘啊，我一点都不饿。还有一件事你忘了不成吗？你刚才说你收了个公主叫铁镜公主，你们又十分恩爱，那么你的结发的妻子孟氏你就忘了不成？哎呀，正是，孟氏何在？待在我的身边，就在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叫你们夫妻相聚。来人呐、啊，领着四郎去见孟氏。杨四郎急忙站起来去见孟氏。孟氏那也是一员武将，随军出，老杨家全上阵。另外一个呢，孟氏太苦了，成亲3天夫妻二人就分开手了，直到了今天15年呢，独守空房，什么滋味？眼泪都哭干了。老太君可怜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拿他当自己亲生的女儿差不多少。现在的孟氏还不知道前帐发生了什么事儿，听着一阵大乱脚步声音，他急忙开开房门来观看，正好跟杨四郎走了个对面。杨四郎还记得挺清啊，妻呀、啊，我妻，我是杨四郎杨艳辉呀、啊。这一句话说愣了，几乎啊，孟氏把杨四郎这名早都忘了。今天一见面，偶然提起这件事，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迟愣了。

剑客，你是什么人？我是杨艳辉，你的丈夫回来了，你还没死，我没死，侥幸得活。啊，你真是艳辉。这孟氏脸上的表情，这个变化甭提了，瞬息之间没气儿，没气儿怎么回事？假死，这是临时的休克，太激动了。哎呀，众人赶紧抢救，抢救多时，孟氏一口气转回来，放声大哭。杨四郎也顾不了一切了。也陪着哭，刨出哭去没词儿，怎么说呀？你没死，又娶个媳妇儿，挺年轻，挺漂亮，又是北国的公主，那当着我妻子的面，我怎么讲啊？幸好旁边有人陪着，还冲淡了这个尴尬的劲儿。哭罢了都，四郎就是点点滴滴避重就轻，把经过讲述一遍，意思是说我现在还活着，我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咱们全家人团聚，到那时候你我夫妻就不必分开了，我也舍不得把你抛弃，你我还是好夫妻。这孟氏听话听根儿。

0: 你还要离开宋营不成？没有办法呀，我要不回去，违抗了令箭，就得把命扔了，更对不起救我的铁镜公主。我到时候是必须得回去，现在我还就要走，告辞了，饭都没吃。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耽误了两三个时辰，那家里还等着信儿呢，不回去行吗？孟氏不听便罢，听完了又背过气去了。家里人好一顿抢救，这才把他救过来。老太君一看，必须得出面做主啊，因为他理解儿子的心情。燕辉呀、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抓紧时间上路走吧。娘，我舍不得走，我想多陪你一会儿。哎呀，陪多长时间你也得走啊，我不能让你搭上性命，快走快走。老太君把脸一转，眼泪刷刷下来了。杨四郎一看不走还真不行了，赶紧跟六弟辞别，命人准备了马匹，给他带了点干粮，他没用，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马匹备好了，他赶紧来到营外一抱拳，哎，六弟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没脸的哥哥，我有一天肯定再回来，你我哥俩再次重聚，走了。他抓住马的丝缰一认蹬，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把手又松开了。六弟，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你要牢记别忘。说什么事儿？我临行之时，铁镜公主向我提供，他说破天门阵有一个人，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就是穆红之女，他有十足的把握，望你切莫错过这个机会，想方设法收下穆桂英，你可破此阵，千千万万记住，告辞了。杨六郎是牢记在心呢，眼瞅着四哥上了马，转眼就见不着了。再说杨四郎飞奔回了雁门关，他哪知道回去之后等待他的性命之忧。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4: 俗话说，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又倒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薛仁贵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来早了也不行，来晚了更不行。咱们前文书说了，薛仁贵多喝了点酒，抒发胸中的郁闷，上外头跑跑马，让马也精神精神。突然发现在河边一个人骑着马，金甲绿袍，非常的凶恶，咋咋呼呼，说的话不太清楚，因为他不懂高句丽语言，但有的能听清。他又发现在河滩里头悬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唐人，看着样官不小，他可不知道是谁。就听见对岸这个人高声喊喝：“唐通，投降吧，我让你大唐做我国的附属国，你要不答应，我就要你这条命。”这回听清了，闹了半天，唐王李世民悬在河中，正遭到威胁，你说怎么办？薛仁贵的心情是十分复杂，救不救李世民？我救他，他要杀我，要灭我全家满门；我不救他，他眼看就要亡国灭家，生死之间就在眼前。但是他又想到，我若不救他，堂主李世民是必死无疑呀。薛仁贵再三斟酌，我是唐朝的子民，他是大唐朝的天子，我焉能见死不救啊？怀着复杂的心情，爱怎么地怎么地，救人要紧，就想到这儿，高声喝喊一声：“呆！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薛某在此！”他也忘了皇上要杀他的事儿了，过来就是一挤。单说葛苏文，他连做梦都没想到，半空掉下来个英雄好汉，奔他就是一挤。他来不及多想啊，怀中抱月往外一架，开呀！真没想到，这一挤力量十足啊，也就是葛苏文第二个人嫁不出去，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挤推开了。葛苏文脑门子冒汗了，哎呀，了不得呀，看他长得十分精细，哪来的狐狸，真神力也。说话之间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来不及讲话了，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回合，葛苏文做梦也没想到薛仁贵力量也大，武艺也高，上头一翻，晃他的眼神，后把一抬，前把往下一压，这一挤奔他的肚子。葛苏文往旁边一拧身子，肚子闪开了，大腿没躲开，正好扎到左腿上。你说那大戟18的头，那三愣透甲锥扎上能轻得了吗？ 要不是保甲护身，葛苏文这条腿就得叫人家给卸下来，这下是疼痛难忍呐。

0: 葛苏文怪叫了一声，哎呀，要着我的命了，是拨马便跑。这也就是他要换个旁人呢，就从马上掉下来了，忍痛扶上驳回马去。这时候高丽兵来了一部分，葛苏文把手一挥，退退撤。这些当兵的听他的，为什么葛苏文做这个决定？一，他感觉到唐朝的援兵这就来；二，他也没想到离这唐营这么近，还是以退为妙，所以他撤了兵的。薛仁贵这一个激劲儿把他杀退了，也长出了一口气，哎，把战马带住，扭回头写看李世民。李世民呢，那还在那炫着呢，不光是在那炫着，越炫越深，眼看那水都到了马肚皮了，再接茬往下炫就没救了。薛仁贵这才问了一声，陛下，你要我文救还是武救？哎呀，李世民恍惚之间想到了，这话好像听过，来不及多想，哎，连人带马一起救，武救吧。武救可以，您稳住心神，抓住铁骨梁，千万别松手。哎，李世民双腿把裆夹住，双手摁住铁骨梁，把眼一闭，心说话，这玩意儿能救得了吗？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他得有什么力气能把我请起来？出乎意料之外，薛仁贵也是个机劲儿，再看把大戟往里头一顺，伸到马的肚皮子下头，前后阴阳一合把，心说话，战马呀战马，人力马力咱得同时使劲儿，我全靠着你了。白龙驹似乎明白事儿，前腿弓后腿一绷就使上劲儿了，人力和马力加在一块儿，薛仁贵一叫神力，哎哎，这一下把战马就拖出水面，然后把大戟一横，把李世民的战马拖在岸边。哎呀，李世民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他什么都不想，眼前这位就是应梦贤臣，真见了面了。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抱拳拱手，壮士，请问你的名姓？得问一问呢，叫对了。薛仁贵一想，你说我报名不报名？我说我叫薛仁贵，李世民正抓我呢，哎，今儿个送到眼前来了。我说我不叫薛仁贵，我窝心不窝心？我净说委屈的话，这怎么办？就在薛仁贵没想怎么答复的时候，呵，又出事了。就见一匹战马如飞一样跑到岸边，马鞍桥上一员大将也是金甲绿袍，胡须飘摆，手中拖着大枪，我家主公不必担惊，臣尉迟恭救驾来也，胆大狂徒拿命来。不容分说，对着薛仁贵砰砰砰就几枪，可把李世民给急坏了。李世民心说，你倒弄清楚啊，这是谁呀？你见谁就给我扎谁，你糊涂死了。还没等李世民说话呢，薛仁贵一见不好啊，我的命太苦了，我救了驾我也得不了好结果，你看 照样有人抓我。36计走为上策，一学战马一溜烟儿跑没影去了。他没影了，尉迟恭在后他还追呢。李世民这才喊老元帅刘布，你给我站住，快回来。主公，我抓住贼匪再做交代，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弄错了。尉迟恭蒙灯转向，把马一拨又回来了。那边说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程咬金跑了，回去搬兵去了。哎，怎么那么巧，刚走到唐营的北门，正好遇上尉迟恭巡逻，今天晚上他当班。程咬金急坏了，快快快去救驾，快快快。尉迟恭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咱们的主公遭到劫杀，遇上葛苏文了，你快去，你倒弄清楚怎么回事啊。这尉迟恭一听真着急了，快去就快去，拨马就跑，他就追下来了。正好遇上眼前这件事，他在前头跑，程咬金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也来到出事地点。咱们再说皇上李世民把尉迟恭给叫住了，这回可真生了气了。亲家，你可知罪？尉迟恭傻了，我来救驾来了，我哪儿犯罪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陛下，臣何罪之有？你坏了我的大事！我且问你，刚才你扎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葛苏文啊！呸，你好糊涂啊，方才那个人就是我日思夜想最盼望见到的应梦贤臣薛仁贵。葛苏文长什么样，薛仁贵长什么样，你脑子里难道没数吗？
1: 不，
0: 尉迟恭想，哦，对啊，那葛苏文是黑的，这薛仁贵是白的，我怎么弄混了？着急，这一着急就容易出错，怎么叫乱中出错呢？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追到了，哎，陛下，我把兵搬来了，你老人家没事吧？啊，呸！你不必多说。你给我搬来什么样的救兵，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真哎呀，悔不应该呀。程咬金一看明白了，葛苏文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由尉迟恭取代了，这里头有变故。程咬金多聪明，一问问明白了。哎呀，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了，我大老黑呀，哎呀，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

0: 这，哎呀，尉迟恭脸红脖子粗，知道自个儿犯了错了，赶紧请示皇帝，陛下，这样吧，今天是8月13，明天14，后天15，在15之前，无论如何，我把应梦的贤臣给你找到，找不来薛仁贵，你砍我的黑头，我向你保证。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还能卖一个搭一个吗？你尽量去找也就可以了。多谢陛下。
1: 哎，程咬金还不依不饶呢，就是皇上饶了你，我也饶不了你，赶紧想办法。
0: 是是是是，这回呀，尉迟恭连窝囊在憋火，怨谁怨自己，太笨了，什么好事也叫我弄砸了。当务之急，把皇上得请回去更换衣服。他们二人保驾，李世民回到中军大帐。书说简短，衣服都换完了，李世民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唉唉，错过了机会，到哪里去找？主公，我向您担了保了，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尉迟恭是负责到底，现在我就走。他真走了，哪儿找去？没地方找去，兵到10000，无边无沿，兵到10万，彻底连天，唐军30万啊，要找一个人那谈何容易啊，超过大海捞针。但是人得动脑筋，这尉迟恭离开了连营，心中暗想，我不行就动动脑子。哎，方才发现那个贤臣出没的那个地方离着唐营不远，我了解了解那是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编号。他顺着原路他回来了，当然这是第二天的事儿。14，这第二天呢，14他没闲着，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都是唐朝的军队，你是什么地方呢？归谁管？这唐营的军队马上回答，我们归马三宝马将军管，我们属于人字号第九棚。哦，人字号第九棚，哎，等等，我想起件事来，有没有月字号？什么棚？我想想，有没有月字号？第八棚，好像有人说过。哎呀，那月字号第八棚离我们这远着呵呢，他们是扎草喂马的虎头兵，那是虎头兵的祭散地，离我们这还有18里地。
2: 好了，好好，怎么走？
0: 你顺山沟往前走，走着不远，到了河边，就到了月字号第八棚。
2: 妥了。
0: 尉迟恭豁出去了，把战马一催，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地方。心说话，薛仁贵呀，我也犯你的小人，你也犯我的小人，咱俩一见面就两层事儿，这回得把话说透了。18里路架得住走吗？他马又快。简短截说，就到了月子号第八棚不远的地方。他多了心眼了，马往回转，就来到唐营边门前。他把大黑马带住，守门的军兵一看，老元帅，赶紧过去迎接。元帅，您怎么来了？
3: 免礼免礼。你们在这守候的是什么地方？
0: 这是前敌，离着辽东城不远。
3: 你们是作战部队呀，还是火头兵？
0: 哪有火头兵？我们是交战部队，是马三宝将军的部下。
3: 那么我打听你点事儿，月字号第八棚在何处？

0: 月字号地，哎呀，咱这地儿太大了，您往里走吧。往里走大概不到5里地，您再打听打听。好了，往里走，还是见人就打听，见人就问，真是心诚则灵啊！真找到月字号第八棚，他仔细一看，就是这儿。跟别人一打听，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月字号第八棚，这是做饭、扎草、喂马的虎头兵住的。他不骑战马，把战马拴住，带着宝剑，轻手轻脚靠近第八棚，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正在讲话。尉迟恭屏息凝神，仔细倾听。有句话，要知心浮事，单听背后言呐。这回听清了，就听里边有人口打唉声，唉声叹气。有人就说：“大哥，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您别想起来没完没散。再得了病怎么办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混蛋都有。”你怎么救他？怎么立功？他也拿你当仇人，这怎么办？咱们呢，得想个办法。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看这个事儿他解决不了。尉迟恭一听有门儿，这多少有点对茬，还得接着听。就听还有人说：“大哥，往后啊，也不管皇上还是丞相。”他爱谁谁，咱不管，他死就死呗，那是他命短，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多好，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打了大胜仗，你还把他给救了，他还叫人抓你，你说这什么人？狼心狗肺呀，简直他不是个人。就听见刚才叹气的那个人。又叹了口气，算了算了，别说了，都别说了。我心里憋闷得慌，心乱如麻。我出去透口气儿。说话之间，人影一晃，走出一个人来。尉迟恭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瞧。嘿，这回叫我找准了，这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薛仁贵就在眼前，真想过去拉住薛仁贵，他又怕把薛仁贵给惊走了，白费劲儿了，所以这次格外加谨慎。就见薛仁贵从帐篷里出来，倒背着双手，满脸愁云，奔北边走下去了。北边是什么地方？是大营的边缘，比较安静。这块树木也多，薛仁贵迈步走进树林，尉迟恭没闲着，也不要战马了，轻手轻脚在后头跟着，蹑足千踪，一直跟在背后。正在这时，薛仁贵不往前走了，两手倒背，抬头看了看天，啊，老天呐！都说你老人家公平，我看着不公平啊！我就发现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呐、啊！怎么这个世界上颠倒了？拿我薛仁贵来说，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对不起我的家小，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逛，十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老元帅尉迟恭向李世民打赌击掌，三天找着薛仁贵，真就应了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心诚则灵啊，真就把薛仁贵给堵上了。为什么？挨个打听，挨个询问，这一用了心，所以说找着了薛仁贵。哎呀，尉迟恭心里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薛仁贵，薛仁贵，我看你还往哪里走，无论如何去见皇上。他暗下决心，在后头跟着。咱说了，薛仁贵心里头郁闷，正好是晚上，十四的晚上，月亮还是挺圆的。薛仁贵到了树林之中仰天插他一窝呢，越想越没有活路，命苦是一方面，就根据自己所作所为，我哪一点不凭着良心，哪一点不是为了皇上，但是都得不到他的认同，你说我这个人有多窝囊啊？要当这么一个黑人，窝了八去活着不如死。他就想寻短见，这个短见就是自杀。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寻找歪脖树。那个树林之中歪脖树不多了吗？有个枝枝叉叉横着的，都是歪脖树。薛仁贵发现了一棵树，哎，正合适，高矮我上吊也差不多少。他正下决心的这个时候，再说尉迟恭，他已经猜出来薛仁贵要寻短见，因为这个人一寻短见，俩眼发直，身子有点发木的意思。哎呦，他一想，别发生意外，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把他抓住。他想到这，目测了一下，也够得着。他往前冷不丁一扑，这叫虎扑子，两手抡圆了，抓住薛仁贵的腰，你跑不了了。就这一嗓子能把人给吓死，薛仁贵做梦也没想到，再低头一看，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牢牢地把他夹住。薛仁贵一想，还抓我呢，多么无情啊。薛仁贵虽然要自杀，但是有下意识的本能，因此他不顾一切地拼命反抗。尉迟恭说什么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要讲究尉迟恭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这回碰上了薛仁贵。薛仁贵年富力强啊，比他的力量头还大，尉迟恭能抱得住吗？两个人三拧两拧，发生了变化了。薛仁贵这身子挣脱了，但是右胳膊被尉迟恭给拽住了。薛仁贵利用这机会撒腿就跑，转眼之间踪迹不见。薛仁贵是逃之夭夭，呀，又走了，又走了，这。尉迟恭急得赶抖了袖子，但是这袖子也是见证。尉迟恭喊了一声：“来人，快来人！”他是元帅啊。当士兵的听这声音之后，赶到出事地点一瞅，元帅您叫我们，快找我的战马来。 他的战马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拴着，这么多人想办法还找不着吗？时间不大，把战马给拉来。再看尉迟恭拎着这一身袖子飞马去见李世民，简短截说，见着李世民之后，他把袖子一举，皇上，我找着应梦的贤臣了，我找着了。满营众将包括李世民全愣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徐茂公就在旁边说，元帅别着急呀、啊，喘喘气儿，慢慢说，这袖子怎么回事？哎，好，我喝口水。水喝完了，他擦了擦嘴，皇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李世民就问，那贤臣现在何处？跑了，又他娘的叫他跑了，那可怎么办？跑也跑不了，这回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样吧，我问清了，他住在月字号第八棚，把第八棚的人全都给我拿来挨个审问，还不闹清楚吗？另外张环、张世贵还有他姑爷叫何宗宪一并给我找来，我一块审问，一定查得个水落石出，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这尉迟恭啊，认死卯，他要答应了的事儿必须得做到。李世民点头同意，把权力交给他了。再说尉迟元帅，今天晚上过什么节？命都豁出去了，传令让张世贵带着他姑爷何宗宪前来见我。是，有人送信儿去了。再说张环、张世贵呀、啊，心怀鬼胎，就这爷俩这几天睡觉都做噩梦啊，这叫人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现在啊，张世贵又有点后悔了，心说我官做的这么大，一品大员，什么都不缺。我干这事儿何苦的，非得叫我姑爷露脸扬名？要凭真能耐还行，还是假的冒名顶替，就即使得了这份功劳，于心他也不安呢。我这是何苦来的呢？再说了，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得逆流而上，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心里正在想着，来人找他。他一听尉迟恭找他，这半夜三更的什么事儿？没好事。他把来人打发走了，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来人走了之后，他跟何宗宪爷儿俩一商量，我宗宪呢、啊、你分析分析，我觉着不是好事。是啊，咱得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把事情打听清楚了也好回话。这张世贵在这个地方独掌大权多年，能没有耳目没有亲信吗？把亲信人找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亲信人说了，大人呐、啊，坏了，现在老元帅尉迟恭啊就跟你干上了，非要找这个薛仁贵不可，这几天也没闲着，挨个营盘打听，打听来打听去，还真把薛仁贵找着了，就在月子号第八棚，是这么回事。后来两个人还滚打在一起，薛仁贵跑了，袖子叫他拽下来一只，现在他跟皇上怎么说的不知道，这才来信调你去，您可做好了准备。哎呀，坏了。张世贵心说，案子要犯呢，肯定东窗事发呀，我得怎么应付啊？何宗宪给出了个损主意，哎，老人家，我看这么办， 马上把薛仁贵找来，一让他隐藏起来，让尉迟恭找不着，没有人证；第二，他不说把这衣裳袖子撕下来了，叫薛仁贵把那衣裳给我，我还装薛仁贵，我就说我的衣裳叫他撕去的，给他换上别的衣服，您看怎么样啊？这是下策，下策也比没主意强啊，你合计合计。哎呀，也只好如此，快叫薛仁贵来。一见着薛仁贵，这张环会演戏呀，声泪俱下。仁贵啊，坏了，我为你把我的头都得断送了。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他把经过这么一说，再一问，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点都不假，真好悬呢。我好悬没叫他给我抓住，我们俩一使劲儿，他把我袖子拽下去了，我这才逃走。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真的吧？仁贵啊，现在只能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你现在把这衣裳脱了，让我姑爷穿上，让他冒名顶替继续装你。哎，你呢，换套别的衣裳。这是一二，这月字号第八棚不能待了，你们哥几个赶紧搬家，躲到深山老林里头，爱到哪儿去哪儿去，总之不被皇上抓住就行，事后了咱们再见面，怎么样？薛仁贵闹得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好吧，赶紧把衣服脱下，他这衣裳啊还没来得及换呢，没有袖子，脱下来之后交给了何宗显。这何宗显三下五除二把这衣裳穿上了。你想这衣裳能合适吗？薛仁贵身材高大，身材魁梧，他是又瘦又小，穿上以后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褶子夹着褶子，把腰带一束还少个袖子。张世贵看了看，行行行，对付一时说一时，仁贵啊，快走快走啊，我送给你穿丝路费，快快离开。交代了几句之后，张世贵带着何宗显来见尉迟恭。走到中军大帐一看呢，兵三层将三层，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哎呀，张世贵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这玩意儿瞎话也不好编呢，怎么能对茬对齐了？正在这时，走进中军大帐，先见皇上，再见元帅，再看尉迟恭，气呼呼的像疯魔一样在旁边一坐，俩眼睛瞪得溜圆呢。张世贵，这贵来见我。
3: 哎，是元帅，你找我有事儿。
0: 张世贵，你们爷俩别演戏了，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要求实事求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应梦贤臣被你藏在何处？你还不从实的给我招来？这张世贵一口咬定没这么回事啊！大帅圣明，大帅圣明，这哪来的应梦贤臣呢？我不懂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事儿。也没人到这参军，参军的是旁人，也没有薛仁贵，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那我再问你，两军阵前立功者是谁？是我姑爷何宗宪。呸！我还不了解他，他有那么高的本事？我再问你，几挑安电宝谁干的？是他，做梦我也不相信呢，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再问你，远的不说，说近前的事儿， 这绣的是怎么回事？这衣裳是怎么回事？这是薛仁贵的衣裳，为什么穿在他身上？一一的给我说清楚了。今天这一堂过不去，我不答应。说，哎呀，何宗宪呢也厚着头皮，硬着脑瓜骨说瞎话。
3: 老元帅，这衣裳就是我的。
0: 你的？怎么会换到你的身上？您看错人了，拿我就当了什么薛仁贵，把我给抱住了。我一害怕，使劲这一挣脱，把袖子挣脱掉了，这就是我的衣裳啊！呸呸呸！你蒙我不识数，瞪眼胡说八道，那哪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坐着，一看尉迟恭哇哇哇直叫，很难问出来子午卯酉。徐茂公出了个主意，哎哎哎，老元帅息怒，我张大人你也别上火，我想了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
3: 您说。
0: 这样吧，何宗宪有没有这么高的本事？当场可以一试嘛，这一试验不就知道真假了吗？是不是？让老元帅试一试。这个办法很简单，何宗宪假装逃走，叫老元帅把他给抱住，看他能不能挣脱。他要能挣脱得了，比元帅的劲儿还大，那就说明他是薛仁贵。如果他挣脱不了，那说明他是冒牌的，他就是假薛仁贵，这不一看就辨知了吗？不知道你敢打赌不敢打赌？
3: 喂喂！
0: 张世贵一咧嘴，心说话：徐茂公啊，你们都是一头的，那算计谁呢？让我姑爷叫尉迟恭抱一下，那尉迟恭有搬山倒海的本事，那力量头多足，把我姑爷夹住了，非七窍流血不可呀！他能跑得了吗？不答应，当着皇上，当着满营的众将，你说怎么说？不敢，不行。到了现在，满头是汗，张嘴结舌，这宗宪呐，你看呢？何宗宪也没辙了，老人家，那就依军师所说。好，徐茂公用手一拍桌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陛下，你以为如何？李世民求贤若渴呀，也就点着头了，就依军师。徐茂公接茬说：老元帅，刚才我出去捉剑，您可愿意？能不能试试力气，让他再跑一回？
3: 我愿意，我愿意呀、啊！我就依军师。
0: 好了，张大人，三头对面已经讲得妥妥的，你以为如何呀？愿不愿一试？
3: 哎，愿意一试。宗宪呢，去试一试。
0: 他说到这儿，把眼睛一闭，这算玩完呢？何宗宪的命就算交代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何宗宪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运足了力气，尉迟恭转到他身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你可注上意啊，我现在要抓你了。在后边一伸手，搂腰把他给抱住了。尉迟恭多大的力气，在家今儿晚上这事儿是个急茬，他本身就有气儿，一有气这力量就更大。哎，你跑啊！何宗宪这乐子大了，是手跑脚蹬跑啊，往哪儿跑都苏武了。一开始还能挺着，时间稍微

0: 长点，就觉着五脏把绳一翻，鼻子口冒血呀，哎呀，一口血。尉迟恭假死了何宗显，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家里一会儿不动弹了，有人发现了，老元帅别使劲儿，人不在了，是吧？他一松手，扑通，何宗显尸体倒地，旁边张世贵眼瞅着，哎，心里说话：“姑爷啊，姑爷，你应当找我偿命啊，你叫我给害了，那怎么办？”尉迟恭说：“张世贵，你这是亲眼所见，各位，大家给做个见证，他是什么样的应梦贤臣呢？就他这种本事，身居高官，屡立战功，怎么可能？这里边是弄虚作假呀，都是他这老丈人给他假冒功劳，真正的功劳应该是薛仁贵那个应梦的贤臣。下面我就去找薛仁贵。”正在说这话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听帐外有人高声喊喝：“陛下，大帅，罪臣到了！”声音洪亮啊！再看李世民，众人往外一看，脸儿一挑，薛仁贵带着人从外头进来了。脖子上的带着忠孝带，那位说什么叫忠孝带？就是绳子，甘愿伏法，这叫忠孝带，为国尽忠了。再看薛仁贵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我就是你要捉拿的应梦反臣薛仁贵，我来请罪来了，我来自首来了。”这事儿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再看李世民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倒背着双手围着薛仁贵转了几圈。尉迟恭也站起来了，仔细观瞧，一点不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李世民这才拉住薛仁贵：“亲家，你就是薛仁贵，不才正事，我请罪来了。亲家何罪之有？我就是您的应梦反臣，故此我前来请罪。”你说那年头封建时代，这叫什么罪呀？就得承认有罪。李世民双手相搀：“我的爱卿，你站起来，你可想死我了，我日思夜想的想见你，并非是你有罪呀，你是有功之臣，你是我梦中的应梦贤臣，你我终于见了面了，从今以后你要为我的大唐朝尽忠报效。”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薛仁贵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李世民，往那儿一跪，我认罪来了。现在张环、张世贵无言以对，说什么三头对岸，编瞎话编得再好听也没人相信。在场的人把目光集中到薛仁贵身上，李世民站起身来仔细观看。哎呀，你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应梦贤臣。张世贵啊，我命你招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朕说清楚了。尉迟恭也说，小子别耍滑了，有什么事说什么事，皇上还可能原谅你，如果有半字虚假，嘿嘿，你是难逃公道。程咬金也说，说说实话。张环哆嗦成一个个的，跪在皇上的脚下泣不成声。我全说呀，好好说。哎，这回彻底坦白了，把他的野心赶出连营，哪知道他痴心不改，还要参军。第二次改个名叫薛礼，又来应征入伍，我又要杀他。后来众人求情，我又把他免去死罪，乱棍撵出军营。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他遇上了鲁国公程咬金，程老千岁赐给他一面皇上御赐招兵的金牌，因此我不敢不收啊，我才把他收下。你说怎么办？编的正是营房里的名字，那要点名要发放工钱，到那时候就容易露馅儿，因此我想方设法把他们排在月字号第八棚，做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因为这火头兵临时还可以召集，临时还可以遣散，没有固定的名额，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是我的用心呢。说实话，在开兵建帐之后，薛仁贵屡立战功，是功劳都是薛仁贵和他弟兄们打出来的。我姑也是冒名顶替，有私心吗？想当官吗？这都是我改的功劳簿，请皇上容目预览。总之我是罪该万死，我犯下蒙蔽君主的罪过，十恶不赦呀，陛下开恩呐、啊！蹦蹦

这张世贵磕头好像鸡千岁，你满帐上的人全听清了。程咬金还问了一句，张世贵，你说的话可真真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老天作证，没有半字虚假。好，我为什么问你啊？你这个人说话是千变万化呀，说了你就不算数。皇上在这作证，这可是你亲自招供的，有笔录在案。那可不，旁边有20多个记录的，你怎么说怎么写，你改不了，这叫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最后他说完了，李世民气得半天没上来气儿，命他化供，化了供了，手压也摁上了，怎么处置吧？李世民的火压不住了，来人，把张世贵拉到外头，千刀万剐，杀！皇上一句话，那管用啊！来人摁住他，往外就拽。张世贵是狼哭鬼嚎啊，满营众将都恨透他了，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您还别说，真有一个人说话了，刀下留人，满众人感到意外，一看谁呀、啊、军师徐茂公。徐军师说的这话，李世民不解呀，就问军师，你这是何意？难道说这种人还得留着他吗？不不不，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说张世贵罪有千条，理应该千刀万剐，死后都有余辜，那你为何要拦着？陛下，我是这么想，现在两国正在交战之时，这个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杀军中大将主于不利，不管他有没有能耐，这地位在这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先抓起来软禁，带回京都，押到天牢段思玉，等我们得胜还朝再做处理，也不为迟晚呢。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的。这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徐茂公什么人物，什么事儿没经过没见过，他呀给皇上留了个退身步，只是李世民现在没有想到这里头有一层关系，张环、张世贵还有詹皇亲，咱们说过了，成亲王李道宗是他姑爷，他把他的女儿张美人许配给李道宗，李道宗是视为珍宝啊，年岁差的那么多，那能不喜欢吗？你看在张美人的份上，也得留这一步，押着张世贵回到京城，先免去死刑，将来怎么处理怎么再说，那李道宗和张美人肯定得想方设法救张世贵不死了，皇上就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得罪了他亲叔叔，而且军师还知道李世民为人孝道，李渊不在了，李道宗那是他亲叔叔，他非常孝顺，这就是给李世民留个退身步。要不说读书的人熟思远虑，想得非常周全，李世民最后点了头了，也罢，就饶你暂时不死，来呀薛仙图，得令。薛仙图啊，你辛苦点，带着500人马打囚车装木龙，把张世贵押往京城天牢段思玉。

0: 听候处置，不能叫他跑了。
1: 待令。
0: 对，遵命照办，派走了。张世贵的事情解决了，何宗贤也死了，一天云彩这就满散了，君臣也得以团聚了。再说这李世民拉住薛仁贵的手，贤臣呐、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唐营的都先锋，先锋大队归你指挥。一句话封了官了，薛仁贵从地底下一下升了天了，仁贵是千恩万谢，同时薛仁贵那几个磕头的弟兄全都升任总兵之职，跟他哥哥也见了光了。打这一天开始，薛要说收干儿子，我才应该配做他爹，这个事儿得让给我。两个人平时就玩笑，有时候半真有时候半假，把李世民乐得肚子都疼啊。这样吧，这样吧，二位老爱卿，你们都有功于国，薛仁贵算你们俩的干儿子，怎么样，行不行？这还差不多。简短接说，薛仁贵还认了俩干爹，您说这干爹花多少钱能买得来？都多高的本事，多么高的身份。这就是人要露脸，城墙都挡不住。闲言少叙，练兵15天，一切齐备，列队在关前挑战，叫葛苏文马上开城送死。现在唐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再说葛苏文呢、这么长时间没亮队，为什么呢？受伤了，让薛仁贵扎了一戟，好悬没把大腿给卸下来，伤势很重。这些日子将养身体，还算好个不得灵，能上马了。他恨薛仁贵，恨得牙根钉钉的，心说薛仁贵，薛仁贵，我要好了之后是必报此仇。他在关东城也没闲着，干什么？也积极在练习人马。现在他手下有精兵150万，要死守辽东阵地。这一天听见有人来报，葛苏文哇哇报叫，我等的就是今天，来呀，亮全队，高句丽。

长戟正是薛仁贵，背后有无数的偏副战将在这护航保驾。再看唐军是步伍整齐，两旁边是骑兵，在后边是步兵。葛苏文看罢多时，哇哇暴叫，用大刀一指，呆，薛仁贵，莫非你送死来不成？哈哈哈哈，葛苏文羞得猖狂，慢要撒野。今天我先跟你晓之以理，葛苏文呐、啊，你可对不起大唐朝，大唐朝对你国是非常眷顾啊。年供柴，月供米，缺什么给什么。你们到头来还要请兵侵犯大唐的疆土，你是不是狼子野心呢、啊？如今还要跟大唐朝为敌，三番五次决战，你这不是找死等什么？如果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下马交出降书顺表，你我两国和解，免去多少生灵涂炭。如若不听，一场决战就在眼前。我等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呀、啊，你少要收买人心，休走接刀，催马抡刀就是一刀。那葛苏文有功夫啊，那本事够高的，而且身强力猛，这一刀分量十足，斜肩铲背，照着薛仁贵就砍下来了。仁贵年富力强，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双脚踩住飞虎颤，两腿一使劲，绷直了身子，用双手往上一拖大戟，开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属的声音震的人耳朵都疼。再看把刀掂起来挺高，葛苏文好像没撒了手，心说这小子真有把的力气，我可要多加留神。想到这，二马错蹬就站在一起，30回合未分上下。因为薛仁贵把压箱底的绝招是把平生的武艺全展现出来了，因此打了个平平。两旁边的军兵各为主将喝彩鼓劲儿，唐军这边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薛将军立大功，斩杀了葛苏文，打呀冲啊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阵阵，号角震天。葛苏文那头的人也不示弱，嗷嗷也直喊，这是给主将助威啊。再说葛苏文打到50个回合盯不住了，一看没有薛仁贵的力气头足，鼻洼鬓角见了汗了，葛苏文心里说话，老喽，大一岁是一岁呀、啊，我力量盯不住，如何是好？又一想有主意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想到这，虚晃了一刀，唰，仁贵往旁边一闪，再看他拨马就跑。看表面是打了败仗，仁贵不舍，催马在后头紧追。再看葛苏文往西北方向跑，人往前面跑，眼往后边盯着，一看薛仁贵追来了，心里的高兴，再近点儿，再近点儿，我打出去的飞刀才有命中率。书中代言葛苏文善使飞刀，平时啊他练的是12把，后来为了精准，去掉了7把，变成了5把。这5把飞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平时他不使，因为对面的将官都不是他的对手。

0: 无需要使暗器，今天遇上薛仁贵他不使不行了。薛仁贵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甚至马头碰着马尾了，行了，在一丈五六之内百发百中。他想到这儿，把大刀交到左手，唰拽出一只飞刀来。他这只飞刀都拿毒喂过了，毒气逼人呢，沾上就完。再看葛素文冷不丁一回头，走，一道寒光，小飞刀射出去了。要一般的人没法躲，因为距离太近了，防不胜防。但是薛仁贵经验丰富啊，跟老师学艺那天都学过了，遇上强敌怎么办，遇上弱敌怎么办，怎么对付他心里都有数。他发现葛素文刀花没乱，看这个样子并不是支撑不住了。他为什么要打败仗呢？哦，有目的，恐怕用暗器要伤我，我要倍加谨慎，他就加了小心了。别看追得快，他眼珠不错的盯着，就见葛素文身子一晃，他就知道来了。正在这时，葛素文一只飞刀奔薛仁贵刺来了。再看仁贵脸一甩，飞刀滑面而过，没碰着，他啦啦啦啦啦落在地上。葛素文心想，哎呦，躲开了，我还有第二把呢。再换手，操，又是一把。薛仁贵一闪身又躲开了，蹭，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全都落空了。这下葛素文心可没底儿了，真打了败仗是落荒而逃。薛仁贵能叫他跑得了吗？心说今天我非抓住你不可。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你能使暗器，我也有啊，我还有弓箭呢，我撵不上你，我何不用弓箭赢他。想到这儿，再看薛仁贵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挂好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把弦刃上来，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瞄好了准儿，对着葛素文就是一箭。那古人弓刀使马步箭是最厉害不过呀，射的也准，离着葛素文相距不到五十步远，那还射不中吗？幸好葛素文有宝甲护身，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掩心镜，这掩心镜护后心的，这掩心镜把他给救了，这一下正好射到锁骨上，他捡了条命，就听咔哧这一声，没把葛素文给疼死。哎呀，又挨了一下。薛仁贵一看，利用这个机会，我要把他生擒活拿。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书接上文，薛仁贵大战葛素文， 葛苏文身受重伤，是拼命的逃走。他这一逃走，手下的偏副将一共八个人，骑杀战马，乱斗交环，夹攻薛仁贵，抢救他的主子。薛仁贵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你听那声音吧，听烫烫肉烫烫烫，就乱作一团。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在后边观战，一看大哥一个人怕受伤，骑杀战马也都冲过来加入战团，于是乎一场大战就搅和在一起了，兵对兵，将对将，就乱作一团。咱们再说唐二主李世民，李世民在程咬金、尉迟恭陪伴下，就在首山下边一块高坡的地方扎了临时的指挥所。李世民全神贯注站起了观战，随时打听两旁边的战况。李世民下定决心，各位爱卿，辽东城一战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辽东城拿下来。遵旨遵旨遵旨。为此唐军又派出4000人前来助战。这场仗打得昏天黑地啊，最后薛仁贵杀退了敌人，杀到护城河边上了。再看葛苏文早就逃没影了，他进了城之后吩咐手下的军兵快拉起吊桥开弓放箭，不能让唐军靠近。有人建议说，大帅，现在城外还有咱不少的人呢，正在与唐军厮杀，这要拉起吊桥他们无路可退，这可怎么办？不管这些，爱死就死，把吊桥快点给我拉起来。这家伙是个暴君，一点仁德都没有，谁敢不听他的？吊桥拉起来了，等于外边的军队不要了。哎，单说李世民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传出圣旨，降者免死，一律好好待遇，收降他们。以仁慈治天下，10000多人，这些高句丽的军队感恩戴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都编到大唐朝军队里边了。两面的辽东城双立一合一，这辽东城可危险了。但是葛苏文豁出去了，泼出性命不要，要把城池守住，一律开弓放箭，近的就用雷石砸。书中代言一句，他们防守城池的都是孔明弩。为什么叫这名呢？是诸葛亮发明的，叫一弩十指，勾一下机子连放出10指去，等于现在的机关枪一样。你说古人聪明不聪明？杀伤力极强，守卫城市有用啊。所以说一色用的是孔明弩。薛仁贵一个冲锋冲到护城河边上，被人家击退了，再要强攻损失惨重啊，人得死多少。李世民也不忍，命令我军后撤3里，不准强攻。哇，唐军撤下来了呀，众人气得直哼哼，瞪眼儿进不了城，这城怎么个打法？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哎， 来了好事儿了。

后方的寄养送到了。要说吃的是小问题，送来了武器，这种武器的名字叫连珠炮。咱呢得交代一下，在大唐朝统治的时候没有炮，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人们呢就琢磨，这到底叫什么名合适呢？什么有威力大，什么玩意儿攻坚好使，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这个东西怎么个使用法呢？就是利用现在杠杆的原理，这头一压，那头翘起来，把东西抛出去了。您看见过记录电影，也做过试验，这玩意儿挺厉害呀。据说大唐朝发明的这种火器，一下能射一里地，500公尺远。另外杀伤力极强，攻坚是最有效的。唯独唐朝有这种武器，其他国家都没有。因为太子监国，太子知道两军阵前一场血战，难免得用重武器，后方是加紧制造，才制造出来100门。把这100门炮做好了之后，加紧速度是运往前线，不早不晚，正好及时啊，正好派到用场上了。薛仁贵一听说，哎呦，这么好的武器来了，太高兴了，如同标虎生翼啊，把这些飞炮运到前敌上一看，都准备好了，一头是架的大石头，这石头多大的分量，300斤也有，280斤的也有，就是石头块，但石头块的外头抹了一层硫磺焰硝，沾的火还就着，又有分量又能引火，这种东西威力极大呀。这100门炮准备好了，薛仁贵请旨定夺，是不是实用？李世民最后点了点头，用，马上给我用，攻城。薛仁贵一声令下，开始点炮，实用。这玩意儿得训练呢，有人会使唤，所以这一阵排炮放出去了。高高丽国哪见过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漫天飞舞，揉揉揉打进城中，落到城墙上，见着人就爆炸，见着房子也开花，这下可热闹了，哭咚哭咚哭咚哭咚，山摇地动。几排飞弹打出去之后，再看辽东城面貌全非，把城墙都炸飞了，那还挡得住吗？唐军强行渡河，是一哄而入，杀杀杀，进城啦！头一个就是周青，领着敢死队杀进辽东城之后，抢先登上城楼，到了城楼竖起大唐朝的旗号。老百姓知道什么呢？老百姓一看旗，变天喽，变喽，高句丽亡国了，投降吧，啊，局面就失控了。说葛苏文再厉害，手大捂不过天来，一看唐军拥入城中，在巷中展开激战，且战且退，最后退到东北角，无路可去了。再看身边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最后没剩下8个人。葛苏文是仰天长叹，完了，我这一辈子雄心壮志很大，迟早有一天我还要登基坐殿，现在变成了梦了，我呀宁死也不当俘虏，那个羞辱我受不了。

想到这儿，把佩刀拔出来，叹息了一声，自刎而亡。他死了。最后唐军得到消息之后报告薛仁贵，薛仁贵赶到近前一瞅，果然不假，命把人头砍下来，用红旗报捷，把他的人头装到笼子里头，有人到了守山下向二主李世民报捷。李世民亲自验明正身，他认识，果然是葛苏文。呵呵，这回我们可打了胜仗了。好，明令嘉奖，我军热烈祝贺。简短接说，唐军一鼓作气占领了辽东城。这个辽东城就是辽阳，古称襄平。辽阳在当时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把这个城市占了，无疑的胜利在握了。唐军热烈欢呼啊，上级命令发下来平酒放肉以示奖励，同时特殊召见了薛仁贵、周青等人，明令嘉奖。李世民说了，将来太平了，朕必定重重加封尔等的官职。谁不高兴啊？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升官发财啊，人人都高兴的事儿，大家磕头谢恩。就在辽东城祝贺了四天，四天之后出榜安民，安抚老百姓。不管住的什么民族，是汉民也好，高句丽人也好，一视同仁。李世民是明君呢，以仁德治天下，绝没有半点歧视，只要你奉公守法就欢迎。贴出安民的告示，该干什么干什么，士农工商各行其事。不到几天的功夫，辽东城是一片太平景象。接下来还有几场大战，咱们不挨个就说了，有的死的人特多，有的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最后一路平安收复了18座城镇，唐军以胜利告终。高句丽的国王大杨子派特使来见李世民，交降书递顺表，还有暹罗各国家都表示友好。李世民是功德圆满呐，一视同仁。其实这些国家的元首不愿意跟唐朝交手，就是葛苏文这小子在里头搅和的，没有他这仗打不起来。现在绊脚石踢开了，人死了，太平了，人人高兴啊。先后派使者跟李世民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从今以后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还互派了使者。李世民一一答应了，徐茂公起的草，把公事做完了，胜利班师。哎呀，人们这个高兴啊，打仗的士兵就愿意收兵，谁愿意死啊？现在打了胜仗了，可以回家团聚了，人们都要乐疯了。李世民降旨把薛仁贵找来了，任命薛仁贵驻丹东节度使，永远在这坐镇，没有圣旨不准离开，让周青几个人做陪伴，领兵50,000在此驻扎，以防有特殊情况。其他的军队胜利班师退回到千山。这千山是大本营啊，李世民一去一回来心情不一样，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果，不知道谁赢谁败，
还没见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现在全达到了，心里能不高兴吗？因此回到去，李世民彻夜难眠呢。怎么办呢？好好溜达溜达，好好的散散心，观观山景，慰劳士兵。怎么玩呢？军事徐茂公有高招，除了品酒放肉奖励士兵之外，他还出了个主意，明天开始咱们数山头玩。据说是千朵莲花山是999个山头啊，不到1000，咱把它凑成1000，叫名副其实的千朵莲花山，主公以为如何呀？这件事唯有您才能定夺。哈哈哈哈，咱们人工造一座山，正是，咱们人多呀，好几十万人呢，他们待着也是待着，吃饱了喝足了，做一场游戏嘛。不错，好，我看这么办，咱派去1000人去，让他们手拿红旗，挨个山头上插红旗，到底数一数多少个，有红旗的就有数，没有红旗的没有数。好嘞，这头一天呢，选出1000士兵来，每人发了一支红旗，特显眼。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吃饱了喝足了，奉旨之后开始爬山，爬到山尖上竖起一面红旗来，有数了，再爬上一座去竖起一面红旗来，查来查去，查去查来，999处，真是缺少一座山头。今天就叫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山。来呀，每人准备一兜土，30万军队，一人一兜土，那得多少土？10块也行，就在原来五佛顶的下边开始动工了。人们到了指定的地点，把这兜土往地下一倒，转身就走。30多万人，您说这土堆得有多大？也是一座山头。李世民在旁边看热闹，乐得哈哈大笑啊。最后徐茂公问主公：“您给这山起个名吧。”我看呢，这个山就叫药山，叫做多多的出产药品，给老百姓治饥苦，你看怎么样？好名字，就叫药山。这是李世民给起的名。999座山头又多了一座是人工堆起来的，就叫药山。这是一件事儿，李世民心里的高兴。最后围着千山外边兜了一个圈，众人都陪着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南边，他立马定睛一看，离着千山不远还有一座山，其形就好像个马鞍子一样，昂首挺胸啊。他仔细看了看，好，威武雄壮啊。军师，这座山叫什么名？报告主公，还没有名字，岂不可喜呀？这样吧，我给他赐个名字，这就叫安山，卿以为如何？好名字，好名字！众人鼓掌称善。打那之后，你好好看一看，这座山就叫安山。安山这城市就以他命的名。李世民起了名之后，用马鞭的一指，再到这边修一座城市，就叫安山城。遵旨。又修了一座安山城，历史上的安山城太小了，
修的这城墙在外头转一圈不到一华里，哎，本人在那生活了几十年，没事吃饱了也到那去散心，不下十次之多，所以对那地理非常熟悉呀。你要有时间到那看一看，那就是鞍山的古城，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是著名的钢城，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先后对比变化是太大太大的，但是那是有名的古迹之一呀。那么李世民说了这个话，说话算数。什么时候建的城呢？在李世民死了以后的大以后大以后，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正式建立鞍山城。我们今天看的是明朝留下的遗物，值得参观访问呐。闲言少叙，话说李世民又转了一圈，又转到首山。李世民看这座山，点点头，我在这指挥战斗，拿下了辽东城。这山呢，起个名字就叫首山。有人提议是否叫龙首山，李世民不同意。李世民以为这龙首山皇上掉了脑袋了，就叫首山，因此也命了名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在辽东留下的古迹颇多，起的名字是无数啊。李世民高兴啊，最后又回到大安寺，又溜达了武英殿，问手下的人，咱们千山的景致哪里最好？各庙的和尚纷纷进言，陛下要讲究凶险难走的地方，就是第二高峰叫佛头山。哦，有这样的地方，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样决定了，明天朕就爬一爬佛头山。是，这晚上都没睡好觉伺候皇上。第二天李世民是非常高兴，这人这个心情很主要。李世民早早的起来，饱餐了战饭之后，率领众人畅游佛头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人生在世，一半啊靠着物质生活，另一半是精神生活。您可不要小瞧了七情六欲，直接影响了生活呀。就拿李世民来说，这次大获全胜，收复了辽东辽西，那心里头能不高兴吗？一时之间犯了瘾了，童心未泯，干什么溜达溜达。人都是这样，一高兴啊就跟小孩一样，到处都看一看，故此的围着千山转了好几圈，最后要逛五佛顶，当时叫佛头山。他听龙泉寺的大师叫安然大师给他介绍这佛头山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动了心了，我一定爬上去去揽揽胜。圣旨一下，到了第二天，文武就忙活上了，文官武将得陪着，卫队得陪着，五大禅林的监寺住持方丈全得陪着，一行六七百人赶奔佛头山。佛头山又叫五佛顶，在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就叫佛头山。所以李世民一马当先到了山下，把马匹带住，交给仆人，把前后的底襟一掖，回过头去跟大伙说：“爱卿，我要先行一步了，大家跟上，咱们比比赛。”一扭头，蹭蹭蹭蹭蹭，他上了山了。李世民呢，身体好，那是马上的皇帝，从18岁就领兵带队，那身体多健康，因此他登山不费劲儿，撑撑撑几步没影了。最可怜的那些文官还有些和尚要命也跟不上啊，这些人狗爬兔子喘，在后的紧撵紧撵慢撵，看着李世民的影子。李世民有时候站住身，回头笑着看看他们，有意的等着。简短截说，爬来爬去，李世民爬到一个地方叫云霞关，到这儿他一看，哎呦，这是个好去处啊！眼前一座山洞，山洞高了下1丈2-3，宽了下有1丈6-7，他摸到山洞里头一瞅，长了下也有7-8丈，四面非常光滑，冬暖夏凉。李世民心说，这真是个好去处，这是出家人在此修行，这有多好啊，我得建议他们。他看完了之后在门口那等着，这时候老方丈们才赶到。再说龙泉寺的老方丈安然大师，这老头啊也不善了，今年寿元77岁，这么高的山能撵上李世民，谈何容易。老头也泼了命了，累的是四鬓汗流，撵上皇上之后赶紧撩衣服跪倒：“老僧罪该万死。”哎呀，赶紧请起请起， 老人家，您这是何必呢？今天咱们是游山玩景，犯不上谈那些事情。你这就不含糊，你陪着朕一起往上登山，遵命遵命。哎，安然大师，我方才发现一个去处，但您指的是哪儿？就这个洞。哎，此洞叫云霞关，还有个名字叫滴水观音洞，不过是有洞无佛呀，等待开辟。好地方，好地方，千万要开辟。如果说银两有问题，尽管跟朕提出要求，谢主隆恩，谢主隆恩。那咱走吧。李世民兴致正浓，迈步往前爬。在这儿到山顶上还有一段路呢，李世民是越走越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天梯。您听这个名，天梯，意思是说就到了天顶上了。李世民上去也没费劲儿，蹭蹭蹭蹭蹭，几步就登上了山顶。大和尚可吓坏了，陛下注意安全呐，这周围没有扶手，一旦有个闪失，老衲罪过大意。哈哈哈哈，老和尚尽管放心，朕平安无事，我等着您呢，我这就到了。这和尚们是陆陆续续也赶到了。李世民稍作片刻站起身来，要好好溜达溜达胜景。他一看呢，这山真不错。哎呀，怎么叫这么个名啊？佛头山，佛头山，哪里来的佛呀？光秃秃一座山包。他放眼四望，往北看，辽阳城就在脚下；往南观看，还能看见渤海，似乎看着碧波荡漾。李世民看着这是心旷神怡呀。他回过头去一看，眼前一座高峰，跟这佛头山比高出一截去，不知是什么地方。李世民回头问安然大师：“大师，那座山峰叫什么名字？”回陛下，那就是千多莲花山第一高峰仙人台。哦，好名字，莫非还有什么典故不成？哎，安然赶紧回答陛下，据说那里是神仙聚会之所，八仙曾经在那下过棋，麻姑在那献过寿，偶尔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驾临仙人台。哦，有这等事儿，哈哈哈哈哈！但愿我能赶得上。好吧，下一次你陪着我登上仙人台，我一览胜景。老衲遵旨。李世民接茬再看，他一看呢，这佛头山太高了。按公尺来说，500多公尺，那就够高的了，摔下去肉泥烂酱。而且这座山长奇特无比，东北两方面如刀削的一样刷齐呀。再看西南，令人寒毛根都发竖，那石头长得锯齿狼牙，十分的险要啊。要有恐高症的人，您最好别去。李世民溜达了一圈，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找了个地儿坐下休息。太监早都准备好了，带个马扎，马扎就是小板凳。李世民坐下休息，然后他告诉大家：各位各位，不拘常理，乐意躺着就躺着，乐意坐着就坐着，大家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当君主的一朝人亡地主一发话， 谁能不听啊？大伙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平易近人呢，因此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一开始非常拘谨，现在逐步的放松了，跟唠家常嗑差不多少。李世民问什么，他们答什么，就唠起了家常。安然大师一直在旁边陪着，就见李世民瞅着瞅着，有点呆呆的发愣。李世民不由自觉的念出几句话来，这话好像跟别人说，又好像跟自己说的，听得非常真切。皇上在这说话，谁敢打扰？这么大的山头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听李世民说：“哎呀，名曰佛头山，无佛在山巅，何不请佛至，正名石佛山。”这几句话什么意思？说这名啊叫佛头山，结果没有佛，名曰佛头山，哪有佛呀？无佛在山边，这么高的山上什么也没有，何不请佛至啊，把佛也请来，证明石佛山，那才能证明他有佛，是这么个意思。当然了，李世民有学问，说这话叫顺口溜，也不是吟诗作对。这几句话可不得了了，在场的人全听见了，和尚们听完了是倍感兴趣呀、啊，心说话，这是皇上啊，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人家挑理了，挑佛头山上没有佛，要准备安放几尊石佛。在书中代言，这和尚们呢还听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是陕西人，他有口音，他们呢没听清，无佛变成了五佛，都是这么听的。当然了，李世民有学问，说这话叫顺口溜，也不是吟诗作对。这几句话可不得了了，在场的人全听见了，和尚们听完了是倍感兴趣呀、啊，心说话，这是皇上啊，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人家挑理了，挑佛头山上没有佛，要准备安放几尊石佛。在书中代言，这和尚们呢还听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是陕西人，他有口音，他们呢没听清，无佛变成了五佛，都是这么听的。哦，要安放五尊佛，另外证明这山上有佛，还来个石佛，必须得安石佛，他们一致都是这么听到的。然后安然大师跪倒行礼：“陛下，感谢陛下传旨，在佛头山安放佛爷，老衲等领旨照办。”这和尚们一下跪倒一大片，都是遵旨照办。一开始李世民愣住了，无意之间说这么几句话变成了现实，那能改吗？李世民想到这，点点头：“各位请起，各位请起，你们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吗？”“非常正确。”“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请佛到佛头山来，这件事情就交给五大禅林的人去办，一定把此事办成。”你看，在那个年月，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兔兔你是个钉，他随便说一句话得变成现实。这几个和尚自然是高兴了，这要请着佛安放好了，提高了身价，千朵莲花山之后的名气大增， 和尚的脸上也有光彩，谁不高兴？而且是。

的感情。您看过电影《少林寺》，那少林寺十三棍僧为了李世民前赴后继立下汗马的功劳，实际上不是十三棍僧，死的人多了。那和尚们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没短了死人呢、啊、因此李世民对出家人格外的眷顾，有深厚的感情。他什么事情也忘不了少林嵩山，因此命他们奔嵩山少林寺去请佛。这道可不近乎啊，旨意一下底下是遵旨照办呢、啊、认真的筹措。这五大禅林是哪儿呢？龙泉寺、祖岳寺、钟会寺，还有大安寺、香烟寺，五大禅林。不过那时候的规模不如现在这么大，但是名字早就有了。这五大寺的人开了个会，咱们派什么人去呢？还得能干，还得能服苦，准时地完成任务，这是皇上交代的。挑来选去，选去挑来，挑出五个人来，都是负责人。龙泉寺就派出安然大师，下面还有海清罗汉、海红罗汉、默然罗汉，还有吉安罗汉，一共是五个人，谁管钱谁管怎么的都做了明确的分工，禀报了唐王李世民。李世民把旨意发下来，拨躺银3000两作为穿资路费。那个年月3000两那是一笔巨资啊，交给安然和尚管理。他们挑良辰择吉日开始动身，据说当时动身的场面相当隆重。李世民率文武赶奔龙泉寺前来送行，各大寺院的负责人全都参加了，再加上老百姓人数过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最后五位僧人辞别了皇上跟文武，这才登城赶路。可是话好说事儿难办，遇上那个麻烦太多太多了。按下李世民这些人咱不说，单说五位高僧打点行囊，步行赶奔少林寺。当时啊，一步一步的量，一步一步的走，万里之遥什么时候能走到啊？而且也不是平坦的大道，要翻山越岭，那个艰苦劲儿就甭提了。以安然大师为首的五个和尚非常负责，不辞辛苦，走了将近半年，这才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因为什么呢？他们请佛来的是空手，空行人比较方便，花钱也不那么多。安然大师他们一到少林寺，受到少林寺僧的隆重欢迎。因为少林寺接着旨意了，800里传报，传到这儿来了，有这么一件事儿，叫他们准备接待。所以这儿的平安大师也都做好了准备，手下2000多人，这个忙活呀，干什么？打扫卫生，更换僧衣，收拾环境，接待名僧啊，这是奉旨的钦差，可不能小瞧。这一天五位大师到，做好了准备了，换上倍儿新的袈裟，率队迎接，钟鼎齐鸣啊。平安大师紧走了几步，打问讯：阿弥陀佛，各位上师辛苦了。众人还礼，然后赶奔少林。那少林寺是一座古寺，据传说那时候的规模比现在大，现在缩小了不少。你别看武功

0: 庭出名，论规模远不如盛唐时期，所以招待这些客人是超超有余啊。平安大师把众人接到山顶，安排了食宿，接下来各分院款待，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轮流坐庄，谈什么？谈经书，谈佛法，谈建设的历史，谈唐朝的圣德，在这一个月期间没闲着。哎，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了，五位大师要起身了。这起身之前干嘛来了？接佛爷来了，这块把佛都准备好了，五尊十佛。这石佛呀，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以释迦牟尼为首。那石佛是石头的，每一座石佛都四五百斤，加在一起就两千多斤呢。这么大的分量，背得动吗？背不动，就得用人抬。因此，这边准备了20名脚夫。这脚夫讲好了价钱，人家也不愿意去啊。这到东北，到那儿去，他价钱得高着要。价钱议好了，这20名脚夫都是身强力壮，脚底下都有功夫，而且都有胆子。到了日子都集合了，安然大师一点名都到齐了，让他们记住姓名，千万别把路走错了，而后到院里观看，再看少林寺，把五座石佛都装到木笼里头，没有木笼不行啊，这不是亵渎神灵，没有办法，怕路上太远损坏了，用草用布都把它包住，塞得严严实实，在木笼里的夹得很紧，叫这20个脚夫试一试，四个人一波，四个人一波，他们哈些腰去架起来试试，行，没问题，那咱可就上路了啊，准备上路吧。就这样双方辞行，离开了嵩山少林寺，是赶奔千朵莲花山。还是那句话，万水千山那么容易就回去，尤其这次回去又负着重，带着2000多斤重的石佛，那走起路来更加困难。刚开始离开少林寺没费什么劲儿，走出去不到30里，这20个脚夫就受不了了，师傅们，师傅们，实在累得受不了了，要吐血，咱们休息片刻吧。安然大师一看也只好如此，空行人走路都费劲，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把五尊师佛放下，休息休息，一会儿好赶路。这一休息可不要紧，才惹起来杀身大祸。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辽东以龙泉寺为首的五大禅林

派了五位高僧来到少林请五佛，咱说了，奉旨办事，一切都顺利。一开始是顺顺当当，把佛请到手了，起身回家，出事了。头一个难关，刚走了不到40里，这20名脚夫来事儿了，把箱子放下，往地上一蹲，唉声叹气，哎，这活儿啊，包亏了，包亏了，说什么也不走了。安然大师着急呀，各位施主，咱们加紧赶路，如果大家累了，没有关系，前头有宿头，我们可以休息，你们看怎么样？其中有个姓赵的头，这活是他包的，这个人是个牙子，扑棱扑棱脑袋过来了，不是老和尚，实话跟你说，这活啊，我们包亏了，谁想的是，咱这么说，这五佛一个400斤，这就2000斤，我们20个人一分担就是100斤呐、翻山越岭，你说费多大的劲儿？从这儿开始到辽东万水千山吧，没一年我们都回不来，你们给那点钱我们不够亏的，这事儿我们不能干。安然大师就劝呗，施主啊，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讲好了价钱，你们同了意签了字，我们这才启程，那半道上你说不干了，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呀？我说老和尚，这样吧，离开少林寺也不远，你们另请旁人，我们哥几个你们给点钱就行，不给就算了，这活我们绝对不能干了，一会儿我们歇歇，我们要往回走了，你们另请旁人。你看这给撂挑子了。安然大师脾气好啊，不愧有长者之风，这五个和尚当中脾气最暴躁的香烟寺的长老叫默然长老，这默然比他们脾气暴得多。默然一听这火就撞在脑门子上了，用手一指，弥陀佛，我说赵施主，你们言而无信呢、白纸黑字画的道，能说不算就不算数了吗？还有规矩不成？要这样的话，我们不但不给钱，你们还得包赔我们的损失。哎呀，我说和尚，你真有点不讲理呀、累死人不偿命啊，你看见没，你们在旁边走，我们汗珠的掉地砸八瓣，命都豁出去了，有几个弟兄都要吐血，实在干不动了，怎么的，累死人不偿命啊。我告诉你啊，照这么说，这活坚决不干了，哥们儿走，就要撤梯子。默然大师一看真急了，双臂一伸，我看你们哪个敢走。哎呀哈，要打架吗？哎，要打架你们可吃亏啊，你们同盟才几个人。再说安然大师这队伍是他带队，出了事儿他得负责。安然大师赶紧过来解劝，师弟师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彼此都消消气儿，有办法解决，你们不说包亏了吗？意思之间要涨钱也行，要涨点儿，我们能承担得起，我们就多拿钱，怎么样？哎，要这么说还差不多少，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啊，以姓赵的为首，他们叽咕叽叽咕叽商量了半天，他过来了。我安然师傅，我们不是讹你啊，
我们也不多要，你给增加100两银子，不多吧？20个人增加100两，摊到我们身上，每人增加5两。这么远的路，我们才挣5两银子，这还算公平合理吧？你们考虑考虑怎么样？要行，那咱就走；不行，我们肯定撂挑子。弥陀佛，几位施主等待片刻，安然呢把他们哥几个叫到旁边，也劝呢，这些人心里也不服啊。各位啊，我们就拿100两吧。默然说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来前钱有数，皇上恩赐了3000两银子，在路上人吃马喂花了许多，往回走的路上更得费钱，再给他们100两，这钱够用吗？你得想想。哎呀，走一时说一时，把眼前这坎儿过去啊，大家就答应了吧。那好，您是当头的，我们听您的。于是商量妥了，安然大师过来了，赵师傅，方才我们商量好了，就增加100两啊。那好，痛快痛快，那我谢谢了啊。不过呢，丑话说在前边，要现银，把这钱给了我们哥几个分下去，大伙心里好有底。那是那是，现在就分钱。那钱呢是硬头货呀，100两银子在当时那是钱呐。安然大师也真心疼，拿出100两来交给姓赵的这头，姓赵的头一看喜笑颜开，每个人分了5两银子，他们把钱往兜一揣，顿时来了精神了。咱起身吧，弟兄们，加把劲儿啊！我是辛苦，辛苦不是为挣钱吗？对不对？加把劲儿！一尊石佛4个人抬着，因此抬起5尊石佛开始登城。哎呀，再走起路来就慢了，这10里地走了好像半天，眼看日头压山了。这几个和尚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出事儿了。就听他们的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马，是头驴，也挂着威武铃，这驴跑得还挺快。驴上坐着一个人，30多岁，长得是贼眉鼠眼，一个劲儿走，一个劲儿看他们，打量和尚，打量这些脚夫，打量这些东西，看了个六够。看罢之后，双脚一夹裆，奔前面下去了。默然和尚别看年纪轻，他很有经验，没出家之前他曾经保镖护过院，有一定的经验。他一看此人来者不善，这贼眉鼠眼的想干什么？探方，在这一闪而过，哎，应该多加小心了。再看这深山老林，见不着人呢，这一旦出了事儿，谁能管呢？默然回过头去跟安然他们说，师兄，各位师兄多加留神啊，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恐怕要发生意外，能吗？哎，咱们以防万一吧，把家伙都拿到手底下。这和尚出门为了防身，每人是一把戒刀，戒刀它不是杀人的武器，是防身的，因此把戒刀就准备到手底下了，以防万一嘛，出事怎么办？他们接茬还往前走，速度之慢就甭提了，眼看日头要下山了，坏了。

听见对面什么声音，连脚夫在和尚们都站住了，顺声音往对面观看，再看对面来了一伙人，少说一百人呢、啊，手里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横眉立目，撸胳膊挽袖子，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是个黑胖子，大概有40岁左右，连蹦胡子，满脸嘎啦嘎啦都是骚嘎的，戴着开花帽，穿着开花服。那位说这啥意思，穷的一看就不富裕，手里的拎着条铁棍把道路给拦住，高声喊喝站住，后边那些人喊站住站住，再往前走砸折你们的狗腿。和尚们一看坏了，遇上强盗了，按东北话说土匪，这是劫路的。众人赶紧站住了，怎么办，遇上吃老横的了就得讲道理呀、啊。哎，默然在这方面比他们都有经验，默然就说师兄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师弟你多费心了。是阿弥陀佛。默然一手提刀迈步来的近前，冲着正中央这个头赶紧一打几手，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别废话，什么话说的，有话直说，你说那话我听不懂。好，请问各位，你们这是何意？何意呀、啊、这你还不清楚吗？我们是吃老横的，也就是说你们身上带点东西都给我留下，不管是什么都留下，留下了之后放你们安全脱身，不留东西压崩半个说不字。嘿嘿，我告诉你啊，偏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杀人不管埋，叫动杀戒，听见没？默然听这话听得多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赶紧再次打稽首，施主啊，有件事我要说清楚，我们是出家之人，您看见这不是现化妆吗，这般年纪了，我们是奉旨办事，赶奔少林寺去迎请五佛，您看看我们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佛爷，要送回到辽东，望您赏个方便。我们一不是行商，二不是做买卖的，拿望施主明察。嘿，我都查清了，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干货，把箱子留下，这人也不能走，跟我们回山听话。默然一听腾着火就上来了，施主你太不讲道理了，尔欺人太甚，休怪贫僧无礼了。宽格的来吧，土匪还听那套吗，呼啦朝往上一闯，群殴我就下了手了。再说五位高僧谁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年轻的时候都练过，因此伸手之时没吃亏，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每人抡起戒刀来大开杀戒，你遇上这样人了就得这么对待。但是那20个脚夫倒了霉喽，他们从来也没打过仗，手里都是寸铁皆无，顷刻之间全死在敌人的乱刃之下，死的这个惨呐、啊，横躺竖卧。与此同时，一部分贼把他们包围住，仗着人多势众，另一部分贼架起了五尊佛撒脚就跑。

人多呀。默然和尚一看，休走，把佛爷给我留下，抡刀就追。光顾追了，没注意脚底下，人家脚底下下了埋伏了，没出去五丈远，中了人家的绷腿绳，就是绊你腿的，两头一较劲儿，哎，默然和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被几个喽啰兵往上一闯，别动，别动，别动，用刀把他脖子架住，拧过胳膊来，给他捆上了。最初他厉害，把他捆上了。再说那四位高僧，没多大劲儿，刚开始还行，时间一长了，累的是通身是汗。再一看，默然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泄气儿，把家伙也扔了，服服帖帖被人家生捆上绑，五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个当头的还说，给眼罩给他们戴上，每人的脸上蒙条黑布，你看什么也看不见，人家架着就跟着走吧，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和尚们暗中叫苦，这石佛请的，嘿嘿，这倒霉劲儿就甭提了。正往前走着走着，不走了，站住，站住，站站站站住！报告头，我们回来了，当家的，我们回来了。就听见一个人沉甸甸的声音：“哎，好啊，祝贺你们圆满成功。”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抓的俘虏，把他们全绑到柱子上，我要挨个的审问。是是是，看情况是绑到柱子上了，这有感觉呀。绳子松开又系上，把眼罩摘了。默然等五个人拢了半天目光，这才看清了，天已经黑下来了。满天的星斗，他们被捆到院里头，一字排开，这院里头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再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50岁左右，一只眼睛，什么时候受的伤不清楚。别看这样，长得是方面大耳，阔口咧腮，这驼还够瞧的。看这意思，当初好像武将出身，斜挎着宝剑居中而坐，其他人分立在两旁，那个使棍的也站在他身边。再看这个主看了一会儿，我说五位高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默然说话了，我们从辽东来，千朵莲花山。辽东在哪儿？大概我听这劲儿不近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来请石佛。请什么？请石佛。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太可笑了。我说那边又不治饿，也不止渴，请他有什么用？哎，施主少要胡言乱语，亵渎了神灵。呵呵，你还真虔诚啊，还亵渎了神灵。那么请石佛这送回辽东正是。哎呀，要我看你们这出家人都傻帽，傻的实心了，干这种蠢事儿，费力不讨好啊。哎，旁的不说了，你们这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石佛。光是石佛吗？一点不假，不信你看。那我当然要看。砸开，把五个箱子砸开了，上头的棉被也撕开了，稻草也分开，仔细观看，
果然是五尊石佛，可是一点没受伤，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当头就转了那么几圈，吩咐一声把这石佛抬起来，我看看底儿。他不放心，把石佛架起来，敲敲底子，实心的，看来没有任何夹带。他一皱眉，跟旁边那人说：“你们怎么探听的？哎，接这有什么用？我们探听的清清楚楚，据说这五个和尚携带着珍珠玛瑙，身上很有东西。哎，这谁知道弄的就是石头？没想到落这个结果。呸，饭桶！这石头扔到山沟里头算了，别的还有什么干货？有死者，就是脚夫，从他们身上搜出来不少银子，大概有100多两。这100多两犒赏了你们了。那和尚怎么处理？那还用问吗？拉到路边去砍了算了。是，这些人杀人不眨眼呢，一声令下，把五位高僧架起来，往山涧边上就走。到山涧边上不远了，鬼头刀就拽出来了。安然和尚也好，默然和尚也好，一闭眼睛，这算玩完呢。你说好好的在龙泉寺、大安寺，在千山沟里头一修行多好啊，来请石佛，哪知道这一路上不太平啊，遇上如此甘苦的事儿还不说，把命还搭上了，死了吧。那些土匪还乐呢，嘿嘿嘿，一会儿送你们上西天，比修行省老事儿了，省着你们没事老念经。哎，来来，就在这儿，在这儿开始动刀，开始。哎，我把刀磨一磨，蹭楞蹭楞蹭楞，有磨刀的声音。和尚们知道跟这帮土匪讲不出道理去，只好俩眼一闭等死。要知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人生在世，苦乐悲欢，麻辣酸甜，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就拿前文书再说，这五个和尚招着谁惹着谁了，犯下掉头之罪，命没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候，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杀不得，杀不得，刀下留人。声音十分洪亮，在场的贼寇全都听清了，当头的这个赶紧站起来了，别杀，我的恩人来了，列队迎接。他冒出这么句话，恩人来了，他要列队迎接。于是他带着几个头领赶紧下来迎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贼头叫什么名？姓熊啊，叫熊奎。这个熊奎一开始他也不是贼，他是一个农民，就住在河南。为什么当贼呢？有个原因，过去他参军了，在交战之时一个没留神，腿上中了毒箭，后来官兵撤了，他扔到那儿没人管了，死中得活呀，好不容易忍痛扶伤追赶部队，追了半年追上了，结果当头的换人了。他到那儿一说，我叫什么名，我在哪个棚，在哪个号，哪个战场，我立了功了，等等等一说，人家不承认，把他逐出连营，说他是疯子。打那之后，这熊奎心里不平啊，自个儿就想，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呐、啊，天哪，天道不公啊，老天爷失去公允呢、啊、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国家立了功，得了这么个结果，看来我得干坏事，我要报复这个世界，我要报复。他就产生了逆反心理。他腿上这伤怎么好的？有一天流落到法王寺舍庙，法王寺的当家的叫普安大师，普安大师非常仁慈，经人发现之后报告了他，他一听有人受伤了，抬进来了，一看此人昏迷不醒，看着样子这人要不得了。一般的和尚认为着，找这麻烦干什么，干脆不理就得了。普安大师不是这么想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竭尽全力治吧，把他抬到厢房进行医治。哎，他医术非常高明，把箭头掏出来，烂肉割下去，上好了止疼药、生肉的药，精心护理。半个月之后，熊奎明白过来了， 一个月之后拄着拐杖可以下地了，这熊奎来面见普安长老，见面就跪下了，您是我的恩人，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没有您我没有今天。普安赶紧用手相搀，施主请起请起，你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拄着拐杖可以走路了，还要将养些日子，现在没有完全康复，安心住下吧，三月之后我放你回家。

0: 简短解说，三个月之后恢复了，能蹦能跳，打拳踢腿毫不成问题。这熊奎再次来见老师，老师傅，我刚才想好了，我哪儿都不去了，我愿意落法为僧，我陪伴您一辈子，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普安乐了，熊施主，我发现了，你脸上杀气未退，你不可能出家，我庙上也不能收你这样的人，你还要到江湖去闯荡闯荡，而后收了心，咱们再议，就把他谢绝了。熊奎就想，我怎么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呢？没法在这待着了，离开了法王寺，又来到江湖，干什么？我有一技之长，就会点五八抄，干脆当土匪得了，失身为贼。纠集了几个人，也没有正当职业，沿路抢劫，就干了这个勾当。后来越发展人越多，就凑齐了200来人，占据了黑风山。他一看这个地势还真不错，适合长期住下去，故此选地点修了一座大寨，周围修了院墙，做了安身立命之地。打这之后他就长期干下去，但是他有个宗旨，我呀做事不能做过头了，我要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孝子贤孙，缺德的事咱不能干。他定了几条纪律，大家一体遵守。打这之后呢，他跟法王寺的主持还保持着联系，跟主持说了，我呀实在没办法，沦落成贼了，这可能也是天命，不过呢我向您保证，缺德的事我不能干，随便杀人的事我不能干，另外您老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只要您用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是言听计从。他也送过礼，但是被法王寺的老方丈给拒绝了，这贼的东西我能收吗？不能收，婉言谢绝。但是这个感情没断，最近这几天普安长老得着个消息，北龙泉寺五大禅林派了五个和尚奉旨来少林寺接石佛。哎，这个事儿瓮头顶大，他知道之后也非常高兴。后来不了了之，结果有小和尚到县城去购米买粮食，回来正好路过战场，那打着血雨腥风的时候，小和尚看见了，赶紧跑到法王寺向老师做了禀报。哎呀，普安和尚一合计，这是谁呀？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仔细一了解，黑风山干的，闹了半天熊奎干的。哎呀，他这火大了，心说熊奎呀，熊奎，你违背了誓言呢，我岂能容你呀？这和尚我必须得救，因此带了两个人骑着快马赶奔黑风山，日夜兼程到了，晚来一步那几个和尚命没了，正好是及时啊，这叫不巧不成书。这熊奎啊没忘本，一听恩公来了，亲自下山迎接，见面之后是倒身下拜，恩公您怎么来了，人夜之间没有休息，这是为什么？哎，起来吧起来吧，难得你叫我一声恩公，有话咱里边去讲。哎，里边请里边请。 的过来搀着，把普安接进了聚义分赃厅。坐下之后，普安呢，为了抓紧时间，把来意讲述了一遍。你是要杀人吗？要斩杀五个和尚吗？有这点事儿。他不过事出有因，这几个和尚太霸道，口出不逊，我一时气恼，我生了气了，我要杀他。其实也未必真杀，我打算吓唬吓唬他们。施主，希望你不要开杀戒，出家人不容易呀、啊、他本身出家就十分清苦，他又不是贪官，又不是污吏，你杀他何用呢？您说的太对了，不过这里边还有点隐情，我呀上了点邪火。有弟兄向我禀报说有五个和尚，家资巨富，我怀疑他们是冒牌的和尚，带着很多的钱。这时候是黑风山挺困难，我想解决大伙吃饭的问题，就做了这笔买卖了。结果接到山上一看，什么没有，那是五尊石佛实心的，我要石佛有什么用啊？他们把我给耍了，你要说几句好话也就罢了，口吐狂言我实在接受不了，话赶话，我这才动了杀机。有您这句话，我把他们饶了。来，来人，把五个人放回来。他说话就是命令，一句话把默然五个人放回来了。这几个人觉着非死不可，落到杀人魔王的手里还活得了吗？哎，真没想到活了。进了大厅里头一看，还有个出家人都不认识。普安大师自己介绍了自己，一说明自己叫什么名，和尚们都知道，哦，遇上同行了，要不是普安大师相救，我们谁也活不了，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普安说完之后跟熊奎说，这几个人就把他们放了吧。那当然了，肯定得放，但是呢，我做了亏心事了，我得表示表示，今天我得请大家吃顿饭，您半夜而来也没吃饭呢，吃点素斋吧。还真够意思，就在这大寨之中盛排素宴款待几位高僧，这几位也吃不下去，恨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默然呢性情暴烈，有什么说什么，在酒席宴前把话说清了。寨主爷，还有件事，我等活了是侥幸，还有20个脚夫呢，他们不明不白的死了，撇家舍业怎么处理呀？这莫非你还叫我长命不行吗？长命没必要，也晚了，但是我们对死者要安抚，你呀应该派人把死者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多烧几张纸，对死人是一种安慰呀。您不认为我说的话过分吧？
1: 哎，不过分，不过分，我理应当照办。
0: 这熊奎还真办正事儿，一支令传下去寻找，真找着了，不过有缺胳膊的，有少大腿的，总而言之把20个人找齐了，远台深埋，都买了棺材，深埋在地下，坟前画了纸灰，表示哀悼之意吧，也表示赎罪，而后回来又向默然通报，默然这才同意了。那怎么办？不能偿命。最后提到了要离开黑风山，这会儿还表示要送行。送行不必了，默然提了， 现在这几个箱子砸坏了，要求债主能不能把箱子修理好了？可以。

什么谈经论道，讲讲经验等。但是安然大师说了，不行啊，我们奉旨行事，庙上的人都在牵挂，我们要及早返程，求您原谅。这话说到这儿，不能再留了，好吧，顶多又多住了一晚上。为什么多住一晚上？他知道这几个和尚身上清苦，那点钱呢，这么丢点，那么花点，剩的不多了。他又在庙上积攒了几个钱，把庙产拿出来50两作为路费。他们对普安和尚是非常感激。简短接说，这一天五位和尚又上了路了，又雇了20个人，这才登城赶路。哎呀，这走得太辛苦了，一天天，一月月，一日日，得多少个日日夜夜，而且越走越难。还是那句话，来的时候轻装，回去的时候重载。这五尊石佛重有2000多斤呢、啊、那玩意儿是分量啊，得抬呀、啊。所以不断的换人，有的人干不了辞了，您呐另请高明吧。给人家结了账，又找了新人，不断的替换，不断的替换。后来走到黄河边上，一个人都没了，累得谁也干不动了，请人也请不着了。这五个和尚一看，自个儿想办法吧。后来怎么办呢？想办法雇车，不用牲口，有牲口拉佛爷不尊重，我们自己拉，一人拉着一台车，费了9牛2虎的劲，这才来到黄河边儿啊。看着黄河了，几个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可走到河边了，过了河了就有希望了。大家休息了片刻，把钱最后过过数，一看呢，钱没剩下多少，剩下这点钱只能是雇船用，再吃饭都成问题。您说难不难呢？出门要是没钱是寸步难行。在河边上跟人家讲价讨价，雇了一只皮筏子，这只皮筏子挺大，还能装下5个大箱子，还能运上几个人。最后讲的最低的价钱，船家说话了，我命苦啊，遇上几个穷和尚，算了，挣就是比不挣强，你们辛苦辛苦，把笼子都抬上来。他们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这几个和尚费了9牛2虎的劲，把五尊石佛抬上来，最后也上了皮筏子。使船人一看，人到齐了，没人了啊，我们要开船了啊，开船了。皮筏子也是船呢，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哗哗哗，开始过黄河。在南岸奔北岸，这河面还非常宽，老半天也不到。默然和尚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又有麻烦。为啥呀？因为使船的这位尖嘴猴腮，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方才讲价钱没想到这么多，现在有时间了，仔细一相面，说这位相长得太凶恶了，绝非善类呀、啊。那位说，那能看出来吗？能看得出来。这忠厚人和奸诈的人，有的从面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也有看不出来的。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这使船的走着走着就打听，我你们这箱子这么沉，装的啥好东西啊？我们。

0: 请的是五尊石佛，啥玩意儿？五尊石佛，石佛呀，呵，这又笨又沉，这有什么用啊？哪儿没有石头，哪儿没有卖石佛的？哎，你们这五个人，他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哎，里头别的就没有了吗？没有了，是吗？嘿嘿嘿，我撑船的时间不长，但我经济事儿可不少。有钱的人呢，可有心眼了，往往把东西都夹带都藏起来。你们呢，我看也不例外。哎，他净说这样的话，默然和尚就留了神了，心说话，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难道今天在水面上也遇上歹徒了？不可不防啊，有过去的教训，所以说这默然的把刀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候，快到北岸了，离着还不到半里地，眼前闪出个水岔子来，有芦苇草，再看这船不往直线走，进了芦苇塘了，还挺快，呲楞一眨眼就不见面了。再看使船的人没了，使船的人哪儿去了？五个和尚东瞧西看，心里深感纳闷。正在这时候，使船的人呢进水里头去了，在水里头把脑袋一露，哎，五位啊，热不热呀？是不是到水里头凉快凉快？你说的叫什么话？什么话？实话本，又没影子了。说个没影，哎，真就没影了。五个和尚傻眼了，我们又不会撑船，这可怎么前进呢？正在为难之时，再看，哎呀，皮筏子这一路往里头这一灌水，顷刻之间翻了个了。再看五个和尚，一个没剩，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不等，全都落入水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字儿，难。就拿安然大师和默然大师来说，他们就遇上了重重的困难，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在黄河边上遇上水鬼了。水鬼啥意思？就是这行职业，就是水贼，专门在水上抢劫过往的行人。他们这招可够损的，一看他们带几个箱子，一个人对付不了，他把这皮筏子扎漏了，船翻个了，五个和尚全掉到水里头了。这要不会水，认倒霉，非淹死不可。所幸这五位僧人都有水性，会狗刨，会挖腹，会仰泳，哎，都行啊！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了好半天，到了浅滩上，

才登到岸上。哎呀，到了岸上一看，跟落汤鸡一样，浑身都湿透了。安然大师往怀里头一摸，所幸腰里围的绸子包还在，绸子就是防雨绸，里头包着圣旨。这圣旨要丢了可了不得了，就犯了掉头之罪。一看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一无所有了。这五位僧人唉声叹气，高兴的是能保住性命，喘了半天气，把衣服脱掉，吹吹风，过过凉气儿，让这衣裳好干了得穿呢。这和尚赤身裸体算怎么回事呢？利用这个机会，哥五个开了个会。安然大师就说：“师弟啊，别着急，别看咱遇上水鬼，遇上了强人，我猜他们还得回来。”不用咱费劲，这五只箱子他们自己就打捞上来。因为什么呢？他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们使劲儿了，咱就省了劲儿了，咱就等现成的得了。哎，这四个人一听有理有理，耐心地等着吧。一直等到第二天日头往西摘呗了，果然来了二十多人，贼眉鼠眼，到了地方就是帆船这地方下了水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真把这五只木箱给捞上来了，送到北岸的边上。他们也喘了半天气，哎哎呀，真不容易啊，这回咱们哥们可发了财了啊，拿家伙把它撬开，刀砍斧剁，把笼子破坏了，就是木头箱子砸开了，里头闪出五尊石佛。他们左检查右检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出来石佛一无所有。哎，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嘿嘿，咱上这个当可不浅呢。这五个和尚就为了这五个石佛费这么大的劲，你说咱这是何苦来的？该着倒霉呀、啊！呸！走，一哄而散。他们走了，这五个出家人一看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安静下来了，来到石佛的近前，阿弥陀佛，打完稽首，磕完了头，再一看。箱子不行了，他们手里头没有工具，只好放弃这箱子来挪动这五尊石佛。书中代言，每座石佛轻了下也有400斤，重就得500斤了，那是有分量的。这五个人怎么个挪法呢？哎，他们想了个主意，一步一步挪，五个人架起一尊石佛往前走100步，把它放下，回过头来再挪第二尊佛，二尊佛挪到地方，再挪第三尊佛，就一步一步地倒着往前走。您想一想，本来山路又不好走，他们又没有什么吃的，再负这么大的重，走不动啊。一天只走出1里地去，眼前发黑，饿得动不了地方了。默然就说：“师兄啊，无论如何咱得吃点东西啊，咱没修行到时候咱还得吃饭呢。”阿弥陀佛，咱找一个积善的人家能赏赐点善斋。说好听啊，那阵那人的都穷，没有一家过得富裕，尤其在这山沟沟里头更难，东凑一口西凑一口，实在不行喝点水也行，忍饥挨饿又走出半个月去。这半个月走了也没，这五位师父
积劳成疾。

0: 他们岁数也不一样，受的这苦也太多了。头一个是安然大师，浑身发烧得了病的，还得背着他。安然大师一摆手，师弟，算了吧，把我留在此地，你们走你们的吧。师兄，那怎么能行？怎么能把你扔到这？不行了，我是实实在在不行，我要赶奔极乐世界侍奉我佛去了，你们要好自为之。说完了没气儿，头一个安然大师故去了，接下来往前走还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是陆续淘汰，老二老三老四全不存在了。没过一年的时间，四位师兄都走了，就剩下默然大师，因为他比较年轻，即使年轻也奔六十了。默然大师是毫不伤感呢、还有五尊石佛，腰中分文皆无，这个路怎么个走法？没有办法，一边化缘一边往前挪，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天走来走去，走到个去处叫飞云寺，这个庙，这小庙还不大，赶紧过去一叩打山门，出来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看都是出家，怎么回事？你有事儿啊？请问老当家的，肯否把我收留一夜？我来挂单。
1: 你等等啊，
0: 去报告老师。这庙上就爷儿俩，他老师叫苦禅，苦禅大师赶忙接出来了，一看这个样儿，对面这个同行太可怜了，还有五尊石佛，我猜不出来怎么回事，让他进去详细问情况。默然大师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要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他这和尚他也懂得七情六欲，边说边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苦禅大师也陪着掉眼泪，阿弥陀佛，七灾八难我们都在难中啊，你不必着急了，我小庙不大，吃饭不成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庙上，咱们共同修行，另想对策。多谢多谢，人家好心把他留下了，把五尊师佛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挪到殿里头去供奉起来，烧上香。默然大师把圣旨也高高的供上，就压在释迦牟尼佛的脚下，而后在此休息。书说简短呐、日月方长，过的日子太苦了。他们白天出去化缘，要不就没有吃的，有时候化得来就吃一顿，化不来就饿一顿，爷儿几个就这么苦恼岁月。简短解说，半年之后，苦禅大师也不行了。这一天，苦禅大师把默然唤在眼前，师兄，我要离开你了，我不行了，又赶奔西方极乐世界侍奉我佛，我要走了。
1: 别介，您可不能走，您走了这庙上的事儿谁来打理？
0: 师兄，我想好了，我走之后这小小的庙宇就拜托给你了，你就执掌此庙，往后你要好自为之吧。说完了死了，又走了一个。默然大师在这任了主持，管着庙上的一切。一切什么呢？就是没吃的，
1: 带着那小徒弟照样还化缘，这样年复一年，又过了3年的光景，他也支持不住了，快70岁的人了，这天觉得力不从心，他知道自己也闹了病了，一有病无钱医治就等个死，感觉到危机了，把小徒弟唤在面前，徒儿，我有几句话要牢牢记住。老师，您怎么了？您可不能走。哎，我不想走，不好使啊，命也，时运所致，我不得不从啊。徒儿，我死之后，第一，你就把飞云寺改个名字，叫五佛寺，纪念五佛，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皇王圣旨你要保存好了，那是咱的纪念呢，你等待着辽东有人来找，你就有了救了，就赶奔辽东千朵莲花山。为师的话你记住了？我记住了。哎，说完了他也死了。这好，五位师傅在路上于是长辞，剩下徒弟守着飞云寺，改了个名叫五佛寺。这一个人就更清苦了，他呀就盼啊盼的、啊、盼辽东来人，何年何月能盼着？就这地方交通信息极不发达，什么人能走到这被山沟里头来？有句话叫痴心妄想啊，真是痴心妄想。按下他怎么不说，翻回头再说千朵莲花山，五大禅林奉旨派出去5个和尚迎请五佛，那如何壮观，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可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年又一年，盼呐盼呐盼，盼了一辈子也没盼着消息，而且五大禅林的师傅住个都圆寂了，又换了一茬新人，新人又不存在了，又换了一茬新人，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简短解说，传到多少辈儿？传到18辈儿，18辈儿，一辈儿打30年，10辈儿就300年，18辈儿500多年，多长的时间？国家方面改朝换代，今天换了这个朝，明天换了那个朝，简直换了9朝18帝。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明朝的初年，洪武年间。咱们单说，龙泉寺来个和尚，这和尚叫静安。静安和尚出家有道，德行甚高啊，这人非常慈悲。他从陕西草堂寺来的，到龙泉寺这儿挂单。挂单呢，就不是龙泉寺正式的和尚，是有客情，在人这儿住着，得给人家干活。但是这静安和尚人缘极好，修行极高，非常勤劳肯干，博得本寺和尚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喜欢他。这一天静安和尚到七岭子化缘，到了七岭子了。七岭子是个集市，人比较多，369的大集，他赶上集市能化缘多一点。哎，遇上个怪事儿，有一个小孩，这小孩才5岁，没人管，没爹没娘，哭哭啼啼，要吃要喝，过路的人看着惋惜可怜，但是没人伸手援助。静安一看实在太可怜，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孩儿啊不要啼哭，来来吃点东西，这是我化缘化来的，吃点。这孩子狼吞虎咽还就吃了。这样吧， 你没有归宿，跟我到庙上去吧。他就把这个小孩领到龙泉寺，到这儿怎么跟人家方丈说呀？我是来挂单的，是客行，还领个孩子，怕人家当家的不同意呀，还偷偷摸摸的。其实啊，这当家的也挺善良，睁一眼闭着一个眼，就把这孩子留下来。这庙上就多了一个小孩，你还真别说，这孩子聪明伶俐，四五岁什么事都懂，你干活他也干活，反正吃饱了就行。这孩子五岁非常听话，谁不喜欢这样的？哎呀，静安和尚一看这孩子长得是虎头虎脑啊，长大之后必成大器，我要好好抚养他成人。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处，这是客卿，我得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他心里想的，他这徒弟也这么想的。光阴似箭，这小徒弟正好到了十岁了，给他起个名字叫红光，因为他满面红光，起了这么个名。老师就跟他说，你呀，长个心眼儿，咱们寻觅一个安身之地，你看怎么样？哎，行。他每一天上山采药打柴火，哪儿都溜达，溜达到佛头山。这佛头山下有滴水崖，有个洞叫滴水观音洞。咱们前文说过，李世民就进过这个洞，他发现这个去处太好了，在这儿修行比龙泉寺还好。看完之后回去跟老师说了，老师一听甚是满意。红光领着老师到了滴水观音洞，老师实地一考察，好，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打这之后，爷俩不辞劳苦，搬石和泥用土，天天在这施工，修了三间房子。这三间房子叫靠月西房，他们就有安身之地了。哎，分着好几间，有经室，有待客室，有厨房。这爷俩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又在这儿住了几年，红光和尚到了18岁，长大成人了。老师发现这红光啊，哪儿都好，听话，老师叫干什么干什么，错事不敢干。只有一件事让老师不满意，为什么呢？他不好好的诵经，他记不住。你那经文教他一遍又一遍，教一遍又一遍，学完了就忘。唯独对武艺他感兴趣，往常龙泉寺和尚集体练武，他竟偷着看，回来就比划怎么抬腿，怎么伸手。哎呀，老师一瞅他这个人呐，还是重武不重文呐。算了，投其所好。他告诉红光，你要练武我不反对，你好好念经，念完了经你随便去练武怎么样？啊，好嘞。红光特别高兴。练武离开老师的远点，上哪儿练去呢？他选了个地方，就是佛头山。到了佛头山顶上了，他一看，哎，这地方真宽敞，宽了下有7-8丈，长了下4-5丈，这远离我老师也不打扰，我就可劲儿练呗。简短结说，念完了经他就来练武。一来二去的，师父就想，他一个人练武怎么练得这么大劲儿啊？莫非有什么吸引他？我得偷着观察观察。这一天念完了经书，徒儿去练武，他得暗中跟随，暗中跟着上了天梯，到了五坡顶，他一看呢， 怪不得呢，不是洪光一个人，陪着他还有个小白胖小子。哎呦，这看见小子这好看，红光满面，又白又嫩，带着红兜肚，瞅着十分有人缘，而且拳脚这些功夫都比红光强得多。哦，怪不得把红光给吸引住了，这孩子是谁家的，莫名其妙。等到晚上没事了，他把红光叫到面前，徒儿，为师问你点事儿，你要跟我实话实说。老师您问，我从来不敢骗老师。那好，我且问你，陪着你练武的那一童子，他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哦，你问这个，师父，我马虎了，我从来都没问过，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天天陪我练武，他家住的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我从来也没问过。和尚一想，徒弟没说过谎话，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徒弟不知道了，我不能不知道。明天我还去，我把这孩子叫住，问出短长来。哎，就这么办。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念完经，红光走了，老师赶紧收拾收拾，在后头跟踪，他要一探究竟。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天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书接前文，咱正说到红光小和尚每天练武。哎，这个孩子啊，非常实在老实，他办什么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真的假呀，都是真的。单说这天他又去练武，他师父心里头盘算说，这小子天天练武，他办事儿啊，你放心，是一丝不苟，但我觉得这里头好像有文章，什么事情练着他非练不可，阴天下雨都不耽误，我要一看究竟。老和尚动了这个心，偷偷的离开滴水观音洞，就爬到山顶上。到了佛头山上，他一看呢，哎呦，这才看清楚，陪着徒弟练武的是个小胖小子。哎，长得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浓眉大眼睛，看这样13、14岁，你别看岁数不大，身手不俗，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难怪徒弟跟他学。看这意思，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滞厚。和尚一想，我得过去问问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了解了解他的底细。想到这儿就站起身来了，刚想要说话，还没等说呢，再看这孩子踪迹不见，一眨眼没了。哟，和尚就是一愣啊，莫非他是神仙不成？正在这时，红光回头一看，是老师。师父您怎么来了？我来问你，方才陪你练武的那个娃娃哪里去了？他就哎，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见不着了？哎，此事真是奥妙啊！你练完了武回去，我有话说。说完了，普安和尚走了。到了晚上收工了，红光和尚练完了武回去，吃完饭，坐到老师的脚下，这才问师父。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且问你，你真没问过那孩子住在哪儿？
4: 没问过。
3: 他家里是干什么的？没问过。我这个人一向捉嘴笨塞，不相关的事儿我从来不问。你想想，深山老林之中冒出这么个孩子来，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家大人不惦记吗？这么小个小孩翻山越岭，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
4: 哎呦，这我真没想过。
3: 你没想过？我想了。孩子，为了弄清真相，你听我的啊。说着从怀里头掏出个线团来，这线可够长的，线头上别着个别针，他就交给了红光。红光，你记住，明天还去练武，跟那孩子见面之后不要暴露，什么也别谈，跟往常一样，你们俩要分手之前，你把这线头，尤其前的这个别针别在他衣襟上头，不能让他发现啊，要做得巧妙，为师有用。
4: 那有什么用？
3: 哎，你不必问， 把这个线团，这线可不能整断了。
4: 嗯，那行了，我听您的。
3: 没说洪光听话呀，带着线团到了第二天，先念经，念完经准时又到了佛头山顶上，一看小孩在这等着他呢，来了，哎，来了，哎，咱们开始练武吧，练吧。两个人开始练武。说洪光和尚啊，他心里头有事儿，这天过得比哪天都长，盼呐、啊、盼呐、啊、盼呐、啊，盼到夕阳西下又要分手的时候，小孩说话了：“老兄，我该回家了啊，咱们明儿个见。”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再走。他找个理由把小孩给稳住了，然后不经意之间，他就把线团前面这个别针偷着给别上了，红兜肚别好了。这线团拉多长它有多长啊，这小孩也没在意。洪光啊，把别针别好了之后，在这假意相谈，但他这个人没词儿，说瞎话就没词儿了。哎，说了那么几句，两个人这才告辞起身。那我可真走了啊，没什么话我就不说了，再见再见。小孩走了。洪光看小孩走远了之后，回来见老师，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老师满意的点点头，嗯，阿弥陀佛，你办了一件功德的事啊，孩子，明天休息一天，不要去练武。
4: 为啥？
3: 为什么？你去办点事儿，我给你拿俩钱儿，你赶奔七岭子去买两口大缸。你看看这天哪，到深秋了，你我师徒咱们得吃菜用饭呢，咱积两缸菜。哎，你去办这点事儿，另外呢，买300斤菜来，千万办到。
4: 哎，是喽。
3: 叫办什么他答应办什么。第二天他果然没去练武，带着钱到了七岭子。咱们说过，七岭子是大集，369的大集，非常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卖什么的都有，那菜就更甭提了，尤其那白菜稀烂店，捡好的挑。他买了300斤白菜。哎，这卖菜的就说，您是用车呀还是用什么，怎么能送到山上，这你先甭管了，搁到这儿啊，保管片刻。然后干什么去呢？到铁匠炉，他买了一根铁扁的，那扁的是铁的，光这光扁的得多大分量。他看了看，嗯，长短粗细宽窄都差不多。付了钱之后回来，就找到卖缸的，卖缸的也有啊，盆啊碗都有。他挑了两口特大号的缸，这两口缸光这个分量可不轻啊。讲好了价钱，付了款，这两口缸用扁的一挑，嗯，正好挑到卖菜的主的面前，我来取菜啊，这菜我一并带走，您挑着啊。对，再看洪光和尚把这300斤菜二一天做五分担好了，挑起来就走，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我的妈呀，这是人吗？这是神力啊，两口缸多大的分量，还有300斤菜，他挑起来毫不费力，真神人也。人们也不敢急了，都看热闹，就瞅着洪光揉揉揉挑着菜直接奔千山去了。路上也没歇着，一口气就登到滴水观音洞前。他把菜放在院里，

0: 然后把大锅刷干净了，开始动手要准备鸡菜。书中代言，静安师傅干什么去了？他办他自己的事儿去了。洪光走了之后，他也没在家，上了五佛顶。到了五佛顶上，找着那个线团儿，按着这个线团儿指引的方向找小胖孩儿。走了大概六七里地，他忽然听见山头上有人笑，把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正是那个小胖孩儿，咧着小嘴正笑呢。大和尚一愣，这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候，小胖孩说话了：“大师，请过来，我有话讲，能不能请过来呀？”“哦，来了来了。”和尚到了近前，仔细打量，没错，就是他，陪着徒弟洪光练武那小孩。就看这小孩很有礼貌，起身让座。大师，我问你一件事，你说是不是我陪你徒弟练武你有顾忌啊？你认为我是什么妖人，把你徒弟给带坏了？
1: 这个
0: 还真就那么回事，没法说。小胖孩自己解释，大师尽管放心，我是好人，我不但陪他练武，教给他武艺，另外我还给他帮大忙来了。哦，这是为什么？嘿嘿，您还记得吗？数百年前，唐二主李世民到了佛头山，命五大禅林派代表上少林寺请石佛这件事儿吗？记得记得，代代相传，怎么能忘？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五位代表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请师佛，您可不知道，历尽艰辛，受老了苦了。后来他们都圆寂了，圆寂之后，他们的功德打动了如来佛祖，佛祖知道了。佛祖为了纪念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打发我下山。我奉佛祖所差才来到此地。我再跟您说一件事儿，你不要认为你徒弟洪光是一般的人，他乃是默然大师转世投胎呀，他带着仙体呀。我这次来跟他相会，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叫他早日完成夙愿。哦，有这等事儿，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老衲全然不知。这回您清楚了吧？那么怎么帮他的忙呢？我呀，培养了千年的老参一只，这只人参吃下去之后，就有半仙之体。你看看，说着把身子挪开了，取出一只特大号的山参。您看见了没？七分为参，八分为宝，这就是宝贝啊。你把山参带回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洪光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煮熟了，让洪光吃下去，他就借助半仙之体请回五佛。千万记住，不能让他知道了，一知道天机泄露，就一事无成。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件事就交给您去办去了，我在暗中帮忙，您请回吧。老和尚心说，我没白活呀，遇上真佛了，高高兴兴回到滴水观音洞。回去之后他犯愁啊，抱着老山参，心里他想，怎么把它煮熟了，怎么叫洪光不知道呢？他不知道他怎么吃啊，这得费点脑筋，左思右想。

良策呀。这人呢，别上年纪，上了年纪一发愁，挨打盹儿，回到他那屋里头，把这人参放到桌上，他睡着了，这觉睡得这个香啊。正在这时，买菜的洪光回来了，奉师之命到七岭子买了两口大缸300斤菜。他一看老师睡着了，哎呀，那么大年纪太辛苦了，让他睡吧，该我干的活我就干。他往桌上一瞅，有个大白萝卜，这白萝卜就是老山参，他没见过，这不奇怪。心说老师爱吃萝卜啊，还要腌菜腌点萝卜，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到外间屋里的把火融着了，把水烧开了，一看老师还没醒，哎呀，干活我干我的，把菜帮子菜叶子都摘干净了，把菜下到锅里头，顺手把这白萝卜也塞到锅里，干脆一块腌制就得了。

耐心等着。哎，他也困了，打个盹儿。等醒了之后，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在哪儿飘来的香味儿？这种香是特殊的香，控制不住的那么馋。哎呀，太香了！屋里屋外一找，发现了，闹了半天是锅里冒出来的香气。这菜还没急呢，这香气从哪儿来的？他把锅边啊撬开一个角，用鼻子一闻，嚯，这香气就是从锅里头冒出来的，把他给馋的控制不住啊。他拿筷子蘸了点汤往嘴里头一抿，哟，这个香太好喝了，太好喝了。哎，能不能背着老师我喝他两勺？这锅这么大，少点也看不出来。哎，就这么办。他喝了两勺，坏了，越喝瘾越大，控制不住了，从来就没这么馋过。左一勺，右一勺，右一勺，左一勺，一口气把一锅汤他全喝了，赶紧又往里头注水，水注满了，这心才放下。可这个时候他就觉着身上不得劲儿，浑身有点发烧，脑袋有点发胀，在屋里头待不住，迈步到了院里头，抬胳膊抬腿都轻飘飘的。他一伸手啊，把铁扁担抄起来了。我呀，练练扁担得了啊！啪啪啪啪啪啪，一练，呵，越练越如意，越练身子越轻，越练蹦的还越高。没想到脚尖一点地，蹭，是腾空而起，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越着急，这身子升得越高，把他可吓坏了，扯开嗓子叫开了：“师傅！”这声音呢，超过霹雳呀，像打雷一样，一下把老和尚给震醒了。老和尚睁开眼睛一看，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红光呼救的声音，迈步下了地，到了外间屋，转身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发现了一切。红光，你快下来！师傅，我下不去了，我腾空而起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到了现在，老和尚全明白了，这就是那小孩的法术。这是如来佛的徒弟做法，暗中助红光一臂之力呀、啊！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把事儿跟他说了吧。孩子，你别着急，听为师我讲，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师父，您的意思是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请五佛，不过。五佛现在何处？我到哪里去请？这请字刚说出口，嘘，踪迹不见。老和尚看得清楚，心说话，请五佛是皇上降的旨，五大禅林共同负责这件事儿，我得发出通知，让大家都知道。他去送信儿去了。单说红光和尚，这有仙气相助嘛，那是横走三山，不踏五岳，不费吹灰之力，满天飞舞。突然之间觉着身体往下坠，要下降，哎呦，坏了，这下非摔坏了不可。他把眼睛一闭，哪知道平平稳稳双脚落地。他睁开眼睛，吓了一身冷汗，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看横匾仨大字儿，五佛寺啊，这是五佛寺啊，跟自己想的对到一起了，莫非说五佛就安放在这里不成吗？想到这儿，过去叩打门环。

0: 经过守门人的盘问，这才见到第十八代主持大师苦禅师傅。洪光啊，向苦禅大师交代了来龙去脉。苦禅大师一听，哦，还有这种事儿，真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苦禅大师赶紧从供桌上取出唐王的圣旨，交给洪光大师。洪光大师，这就是唐王的圣旨，如今交给你了，完璧归赵。洪光大师接过来圣旨，打开仔细观看，一点没错，就是唐王的手谕。圣旨上记得非常清楚，庙上派了几位和尚，何年何月到嵩山少林寺来请五佛，标注的十分详细。洪光把圣旨读完了，仔细的包好，揣到怀里，这才跟苦禅大师告别。多谢大师帮忙，你我后会有期。话音刚落，洪光和尚瞬间就消失在众人面前。这五佛寺的和尚一看全傻眼了，苦禅大师还琢磨着方才洪光说的话呢，怪不得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别的人不用帮忙。闹了半天，他不是凡人，他是个神仙呐。阿弥陀佛，小僧苦禅恭送我佛。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0: 再说苦禅大师把门开开一看，一个和尚不认识，赶紧过去打问讯，问姓名。和尚洪光就把来意说明了一遍。哎呦，你远在辽东而来，千山万水确实不容易啊，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分宾主落座，这一谈，长话短说。洪光师傅说，我这次来迎请五佛，您还记得五佛的事吗？还记得记得，就供在我的庙上。洪光说，我要朝拜五佛。仪式结束了之后，洪光又提出来，我马上把五佛请回到辽东。哎呀，苦禅师傅非常高兴，这多少辈子我们都惦记这件事儿。但是你一个人有人帮忙吗？有车吗？你怎么才能运回去？哎，办法我自然是有的。来到院里，把铁扁的往肩上一横，您呐，麻烦给我找几个结实的绳子来就可以了。苦禅师傅找了五条很结实的绳子，把五佛系结实了，挂到扁的上。洪光这才起身呢，多谢苦禅大师，你我后会有期，多谢了，再见再见。再次腾空而起。安下苦禅师傅咱不说，再说洪光一溜飞翔就回到辽东千朵莲花山。 就惊动了五大禅林千名和尚，回来了，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大家同时赶奔佛头山。你说这事儿邪门不？再看红光把身子一晃，五尊石佛安安稳稳就坐在佛头山上，面南背北一点都没变样。哎呀，群僧心里高兴啊，赶紧焚香朝拜，拜请五佛。在这开始安家落户。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故事呢也结束了。您听完了之后肯定一笑，这是个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有没有这种事儿？不敢说。哎，不管怎么说，红光请五佛的事儿家喻户晓。打那之后，五佛顶上就多了五尊佛，每一年到了旅游季节，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不信你去看看，很有意思。不管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就这辛苦劲儿就够瞧的了。说到这儿，这个故事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再跟您说个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都跟千山有关，没关的咱只字不提。时光跨越到公元916年，在中原地区的北部有一个民族兴旺起来了，他就是契丹族。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阿保机，创建了大辽帝国。辽国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断的四外扩张，领土很大很大的。这个疆域从哪儿到哪儿呢？到了东边就是北海、东海、黄海还有渤海，西边到了金山、流沙，往北边就到了科鲁伦河、额尔坤河、色楞河，又到了东北的兴安岭南麓，南边接着山西北部、河北，到了白沟河江界，还到了甘肃省的北部。这耶律阿保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与当时的大宋发生了摩擦。这时候在中原建立了宋朝。宋朝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叫赵匡胤呢。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平了五代十国，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大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北宋。北宋从建国那天开始跟大辽就结上仇恨了，为的是领土问题，燕云16州。大辽说大辽的，大宋说归大宋，双方为这件事没少了发生大型的战斗。在赵匡胤不在之后，他兄弟赵光义继位，叫宋太宗，也曾经组织大型战斗，要攻占燕云16州。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从现在开始。宋太宗要组建军队，当时啊，宋国的条件有限，不像其他朝代那么富足，人也不是那么多的，将也不是那么广，所以连一些妇女都参战了。宋太宗时期最著名的是杨家将，这杨家将一门忠烈，老少全上阵了。当时奉皇帝之命，老令公杨继业戍守边关。老杨家可是个大家族，有七狼八只虎。什么叫七狼八只虎？他有七个儿子，大狼、二狼、三狼、四狼、五狼、六狼、七狼，另外还有俩女儿叫八姐九妹。他的夫人佘太君 皆是能征惯战之人。单说这次宋太祖到五台山降乡，事机不密，被辽国人知道了，辽国人就没安好心呐。他们在幽州摆下了鸿门宴，要请宋王参加，要把宋朝君臣一网打尽，就是把大宋朝吞并。而这件事情被杨继业查知了，杨继业领兵多年，又是边关大帅，老令公一下就看出其中的端倪，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应该多加谨慎了，所以派人参加了，不假，把人头给换了，真正的皇上，真正的八王都没去，由杨家将的人替代，大郎替的是皇上，二郎替的是八王安清宫，三郎四郎五郎全都随身保驾，到了金沙滩赴会。那会无好会，一谈判那就是决裂，双方坐下来一说，各讲各的道理，三下五串说翻了，全带着军队呢，就开始动了武了。一动武之时，大郎一伸手把袖剑抄起来了，他这袖剑打的是百发百中，一摁奔黄，咔嘛嗤，带毒的袖剑直接奔辽王，辽王一个没躲开，正打在前胸上，他顿时翻身摔倒。正因为这一剑引发了大型的战争，辽军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乱箭齐发，射死了杨大郎，二郎也死在乱刀之下，是一场的混战。辽兵人多，宋军人少，占了下风了。最后辽兵困住了两郎山，把杨家父子就困在山上。老令公一看不好，赶紧派儿子去搬兵求救，派出几支人马，一是杨六郎，第二是杨五郎，第三是杨四郎，三路派兵求救，那么容易冲得出去吗？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五郎不知道下落了，死活不知道，杨六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剩下杨四郎了。杨四郎暴打前敌，浑身是血，杀糊涂了，也不知道哪是自己的人，哪是敌人了，结果把道路走错了，跑到敌人那面去了。辽兵一看这个人白马银枪，甚是厉害，定非一般之辈，把他拿住抓活的，用绊马绳把战马绊倒了，把杨四郎是生擒活拿。这个战役结束之后，双方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单说辽王身中毒箭，不久绝气而亡，他死了，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让12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叫耶律隆基，另外怕孩子当不了家，让自己的妻子萧太后执掌大权。这萧太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女将军。萧太后执掌了大权之后，比男的都在上风，脑瓜非常灵活呀。按下战场的事咱不提，单说萧太后，听说在两军阵前抓了一个了不起的俘虏，这个俘虏是南方人，南方人那就可能是杨家将的人，对杨家将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我要亲自审讯，我丈夫就死到老杨家的手里头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带上来，把杨四郎推上来了。杨四郎心里很矛盾，他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算不了什么，但是

0: 他不甘心，他想到一家人，还想到祖国，他想活下去，将来还能见面，为大宋朝尽忠，为家里人尽孝。他心里头矛盾着推上来了。萧太后往下看了看，一瞅这小伙长得是材料，论个头，论模样，论长相，在咱们大辽国没有，难得这么英俊呢、啊。这小伙是谁？我得问清楚。一问他叫什么名，杨四郎说了个瞎话，我叫木易。他把杨字拆开了，叫木易。问哪儿的人？张家口的人。他没说自己真实的身份，还真就把萧太后给蒙住了。因为他听见禀报了，说这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也不知道是哪头的，一会儿往北杀，一会儿往南杀。因为杨家将的人都是往南冲杀，而他是往北冲杀，看这一点他就放在心了，他真不是杨家的人。萧太后是极其爱才的，听说这个人南征北战，本领十分高强，这才带上来细问经过。萧太后问杨四郎，你都会什么武艺？杨四郎说，我什么武艺都会。那你当面练来，给他松了绑，让他练武。杨四郎啪啪啪一练，功夫绝对到家，把萧太后就给迷住了，深深的喜欢上这个年轻人。另外萧太后还有私心。什么私心？现在丈夫不在了，留下一个女儿叫铁镜公主，今年18岁。要说铁镜公主的人样子，在大辽国是一绝，难得有这样的美人，论功夫也不次于其他的男人。哎呀，非常喜爱呀、啊！孩子大了，要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一般的男人根本就瞧不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短不了来人提媒，都被萧太后拒绝了。我这女儿一朵鲜花不能插到狗屎上的，直到今天也没定亲。那么孩子发愁，他也发愁。今天看着了杨四郎，他心里一动，这个男人小伙长得是材料，我何不试他一试？于是下令让辽将跟他当殿比武。萧太后一看此人武艺超群，辽将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要把我女儿许配给他也不能屈了他。想到这儿，偷着问铁镜公主。铁镜公主脸一红，没法说愿意，只好是点点头，哎呀，同意了。萧太后十分高兴，这话不能从自个儿嘴里说，作为皇太后不能掉价，她能说吗？只好找来亲信的大臣，找的谁呀、啊？萧天佐。他把这事儿跟萧天佐细说了一遍，萧天佐也乐了，哈哈，太后你好眼力，我也发现木易是个材料，但是不知道他家情况如何，容臣仔细打听。后来左打听右打听，再三盘问，杨四郎说，我没结过婚，我没有妻子，光身一个人。杨四郎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明明是谎话。他有夫人叫孟氏，他之所以这么说，怕株连家里的人，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一口咬定我没完过婚。萧天佐禀报了太后，太后是非常高兴，我就希望这样一个门婿。就这样三下五除二把婚事就给定了，他有权呢。 木易为了活命，为了将来远大的目标，只好是委曲求全，跟铁镜公主结为夫妻，两口子结婚了。辽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都知道铁镜公主招了个驸马叫木易。他一看这木易不但武艺高强，人才出众，谁能不羡慕？可是谁心里的苦谁知道啊。杨四郎每当夜深人静或者没有人的时候，回忆往事，想起老爹爹杨继业为国捐躯撞死在两狼山，想到家里那些弟兄死的死，亡的亡，失踪的失踪，老母亲现在身体如何也不得而知，偷着哭了不止一次。但是这些事儿说出来掉头之罪，不敢说，连梦话都不敢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一眨眼就到了12年。这12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有几个12年呢？现在的杨四郎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溜光水滑的漂亮小伙，现在也长了胡须了。这萧太后有时候奇怪，心说为什么没孩子？12年了还没有孩子吗？偷偷的问女儿。铁镜公主也说了，我也着急，想要留后，她没有，那我怎么办？也用过药，全然不见功效。哎呀，后来萧太后想了个办法，千朵莲花山就在咱的管辖之内。听说千朵莲花山有送子观音，非常灵验呢。你带着驸马最好去一趟，前去许愿，怎么样？好吧。母后一句话是命令，那就得起身。于是他们带着50000白银，一支队伍起身赶奔莲花山。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千朵莲花山呢。公主高兴啊，驸马，你看看山景如何？好景致，好景致啊！就是这杨四郎还真就没来过，头一次到千朵莲花山，一看是风景如画呀，心里暗想，这千朵莲花山在历史上是我们的，现在变成了契丹人的了，实在是可惜呀，迟早有一天想方设法要把千朵莲花山这大好的河山收回来。他心里头想他的事儿。简短截说，到了庙上呢，受到出家人隆重的接待，安排下食宿之后，他们把来意说明，择吉日正式开个大殿，朝拜送子观音，仪式相当隆重啊，许下大愿了，给了钱了，待了5-6天，他们起身回国。你说这个事儿邪门不邪门啊？打这之后啊，真就怀了孕了。铁镜公主怀了孕了，萧太后高兴的不得了啊，举国上下祝贺，现在驸马有了后了，这真是好事儿。果不其然，转过年去生下又白又胖一个大小子，哎呦，把萧太后高兴的都疯了。不行，得还愿，不能欺骗神仙，还得还愿。他又逼着公主和驸马起身二道千山前来还愿，又布施了50000两银子。千山又是隆重的祝贺，然后他们又回到北国，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那阵叫南京。回到南京城， 在南京城过了些日子，战报传来又要打仗，安定了这么些年，现在大仗又起，现在是大宋朝第二个皇上宋太宗叫赵光义，赵光义要报当年的国耻，要报仇雪恨，起大兵150,000要攻打大辽。警报传到京城，萧太后一声令下，马上做好准备，双方要打大仗了。这一做决定不要紧，杨彦辉这心里啊起了矛盾了。哎呀，大宋朝又要开兵建仗，我们老杨家绝不能落后，杨家人谁能参加，我娘能不能来，我那弟兄们能不能到前敌，倘若他们来了，我该如何是好，想方设法，我要跟我的弟兄相见，我要见见我的老娘。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萧太后有了外孙之后，举国欢庆，心里那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哎，我有了接班人了。正在这个时候，警报传来，大宋朝发来人马，要一雪50年前的仇恨。大宋朝要复夺燕云16州，大军已经开到雁门关下。这萧太后虽然是个女人，性情十分刚烈，不服输，马上一致令调动全大辽的人马，集中精锐开始应战，全国是总动员呐。你别看国家人心齐，泰山移，这一致令下之后，连公主带驸马，满朝文武全都应战。杨四郎这心里就长了草了，日夜难眠呢。他想，这次来的人是谁？皇上御驾亲征，太宗皇爷，我们杨家人都来了，谁还剩下是谁？我老娘来没来？思念母亲的心切呀，恨不能泪生双翅见上一面。能睡好觉吗？每天形容憔悴。公主有点疑问，驸马，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挺好，吃得饱，睡得香。我看不见的吧，你好像有心事。哪来的心事？我现在七彩子路，要什么有什么，我心里舒畅极了。可能是为战争的事儿，我考虑的是我们能输或者是能赢。这情有可原，你要注意身体。铁镜公主就没往下深问，单说这天萧太后御驾亲征，大兵就来到雁门关。现在的雁门关还归大辽朝管，关口守把的十分严谨。萧太后扎下御营之后，第二天登上城楼往城外观看，再看城外是大宋朝的领土。萧太后心说，我几次出关都叫他们抵挡回来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乘胜追击，一定要打到开封，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到了第三天，两方面开兵建仗，亮个全队了。大辽国这方面是萧天佐、萧天佑，大都督、二都督。萧太后在城楼上观战，左边是驸马，右面是公主，一起观战。这杨四郎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他看什么？他往宋朝队伍之中打量，寻找亲人。您说那么多的人上哪儿找去？单说大宋朝都队的正是御驾亲征的赵光义，在前面的兵马大元帅正好是杨彦昭、杨六郎，前不正印先锋官正是杨宗保，杨家人也列了全队，队伍整齐。再说两军阵前，萧天佐把大刀一晃，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 杨宗保说，我乃大宋朝先锋官杨宗保是也。嘿嘿，没毛的小孩子，我跟你犯不上话，叫你家皇帝亲自搭话，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是什么人要见我家皇帝？你跟我说话就可以了。萧天佐点了点头，行，那我就跟你讲说明白。你我两国征战可不是一次了，都是大仗，这一次要决定输赢，不能乱打。你来看，就在我的关口西北，我们设摆了一座大阵，名叫天门阵，咱们以此阵赌输赢。你们大宋朝要能破得了天门阵，我们大辽国甘心认输，年年进贡，岁岁朝臣，就做你的扶属国。假如说你们大宋朝破不了天门阵，你该怎样？你能代表皇上发表你的意见吗？这杨宗保还真没词儿了，没想到以大阵赌输赢，赶紧拨马回去请示副帅杨彦昭。杨彦昭一听，这得请示皇上。赵光义一听，好，以大阵赌输赢，就以大阵赌输赢。他传下话去，以此事为准，打赌三局长说话算数。

杨彦昭告诉宗保，宗保又到阵前把这件事说了，我已经请示我家万岁爷，就以大阵为准，我们一定要破阵，行吗？那么以何时为限，你说了算。萧天佐说这么办，有一个月为限，从现在开始，你一个月之内把天门阵给我破了，我们写降书纳顺表，你看如何？一言为定。简短解说，双方签字画押，这件事一下在辽国就轰动了。宋军要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破天门阵，那天门阵你加紧防范，他们有十足的把握，你们不破阵还得罢了，破阵叫你们君臣全部被消灭，心里头高兴。再说杨彦辉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又睡不着觉了，一个是想家思念亲人，另外一个为大宋朝的人马担心呢。大辽国请来特殊的高人设摆的天门阵，据说没有特殊的办法根本你就破不了，这是怎么办呢？还是向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杨四郎和铁镜公主感情甚好，平时也唠嗑，也有讲私话的时候，虽然谈不到正事，一句两句也能捎带下。杨彦辉也有心问他，哎，看来这次两国征战，我国是非胜不可呀，到了时候攻下开封，我领你溜达溜达，瞅瞅中原的盛景。铁镜公主也高兴，那是自然了，我们是必胜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哎，公主啊，我想问你，这座大阵就没有破的办法吗？驸马，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别多想，我还有别的心思吗？我是为咱们国家着想，我怕万里有一。哎，驸马呀，我这是跟你说啊，要想破阵有没有人？有，据说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还是个女人。这个人的功夫十分高强，善会机关埋伏。

他一说这话，正好铁镜公主没睡着，也思考战场的事儿，听得清清楚楚，把他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回过头去看了看四郎，心中暗想：什么？他是大宋朝的人，他姓杨，他没忘了他的祖宗和家乡，到底他是谁？难道我们15年的夫妻，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辽国的奸细啊！想到这儿，怒火中烧，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藏来了，来来，横剑在手，到了杨四郎近前，举剑要刺。又一想，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得闹清楚了，不能这么胡了八图就叫他死了。驸马请起，驸马，驸马！杨四郎在梦中忽然被惊醒了，揉揉眼睛，定睛一看，蜡花多高，再抬头看，铁镜公主满脸杀气，拿着宝剑站在床头，把他吓了一跳，赶紧合衣而起。公主，这是怎么回事？我且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你还不如实讲来啊！要不说梦中说实情啊，杨四郎那梦记得清清楚楚，证明说的话是真的。四郎再惹变，没词儿了。杨四郎一想，这么些天了，我窝在心里的话，我要说个痛快，纵然死的也甘心，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就死了。杨四郎想到这，倒不惊慌了。公主，你要问我是谁，你消消气儿，听我如实的讲来。讲，有半字虚假，我就要你的命。于是杨四郎掉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这回说的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从开始说，奉父命老令公的安兵求救，如何闯重围，如何杀乱套，如何中了埋伏，如何叫你生擒活拿，如何编造的谎言，把杨字拆开变成木易，这才留下来。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早晚要回大宋朝，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因此我惦念此事，做了梦啊，我的梦境都是真的。现在实话我说清楚了，公主你看，如果要我的命，我绝不还手，我欠你的。说到这儿，杨四郎真动了心了，泪如雨下，啪啪啪把经过讲说一遍。公主顿时手也软了，宝剑落不下去了，也哭了，怎么办？孩子都有了，15年了，你说没有真感情吗？也有真感情吗？没有感情，我们能过得今天吗？到现在，落在面前这个人都不认识，老杨家的人是我们的仇人，你说怎么处置？这件事就禀明母后处置，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呀。难道说我的孩子就没有亲爹了不成吗？说实在的话，铁镜公主从心往外又爱自己的丈夫，一看丈夫痛哭流涕说出实话来，她也无可奈何呀，陪着哭了半天，终于她止住了眼泪了。驸马别说了，我全懂了，你是老杨家的人，正是。那么我问你，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想干什么？你想背叛大辽国，你要做逆臣不成？杨四郎。

郎赶紧摇手，公主啊，你屈枉我了，我就一个心眼儿，我思念我家的亲人，尤其我的老娘。听说我老娘这次领兵带队也来到前敌，我想见娘一面，哪怕说几句话，我给老母亲磕几个头，我死无牵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关山万里谈何容易，娘儿俩也

的家乡，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娘，那么跟老娘见一面磕几个头不算为过呀。这但是说的容易做着难呢，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公主也没词儿，还是杨四郎聪明，最后跪在公主的脚下，公主啊，这个事儿只能你帮忙，别人无能为力，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能帮忙？没有令箭过不去雁门关呢。公主，你真要给我诚心帮忙就有办法，你何不如此如此这般如此帮我的忙？哎，还是你鬼点子多。驸马，我真担心有一天你把我们娘儿俩给甩了。哎呀，公主啊，你放心吧，我杨四郎是有心之人，做出那种对不起人的事，我是千刀万剐，我对天盟誓绝不可能。这公主这才放心。哎，咱们这么说的，她跟唱戏不太一样，两口子仔细在被窝里的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万无一失的计策。到了第二天，公主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抱着大阿哥来到阴暗殿，临走告诉驸马，你要做好出行的准备。哎，我全准备好了，就听你一报。铁镜公主到了铁瓦阴暗殿，现在萧太后忙于调动军队，忙的是不可开交，抬头一看，女儿来了，还带着心爱的外孙，赶紧把笔放下，忙里抽闲，把外孙抱到怀里的这顿亲呢、亲吻了多时，把孩子放下，这才问：“你怎么来了？”也不用你开兵见仗，你把驸马陪好了就得了。母后啊，大敌当前，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我睡不好觉，我担心两军阵前的局势，我过来打听打听。孩子，放心吧，万无一失，这次咱们肯定得打胜仗，天神保佑，但愿如此。说这么几句话，萧太后低头披公事，派兵将，没工夫理他了。他带着个孩子坐着好没劲呢、这事情如何进行呢？驸马给我出的主意，我怎么办呢？哎，想办法，有了。临辞别的时候说了，母后，我不打扰了，您专心办您的事儿，我回去了。走吧走吧，回去休息吧。萧太后连头都没抬，就在这时，公主狠劲儿的在这大哥的腿窝的里头掐了那么一把，这孩子冷不丁的这么一疼，哇一声哭起来了。这一哭可要了命了，要了萧太后的命了，他太疼他的孙子了，赶紧把笔放下，把孩子接过来。孩子，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怎么了怎么了？哎，这孩子最近几天就犯这个病，冷不丁的就喊一声，就哭一阵闹一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我哄哄，我哄哄来。萧太后就问，这急死人也，这怎么办呢？哎，我有话不敢明说，说能治孩子怎么都行。你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病了？最近的贪玩，懂得玩玩具了，最喜欢呢就是令箭，有了令箭在手，他当时就开心了。这我能说吗？您那令箭能随便动吗？哎呀，你倒早说呀，这算个什么？信手之间的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金皮大令万能管用啊，那可不是说着玩的。拿出来之后递给外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这一晃，小孩果然不哭了。铁镜公主心中高兴，多谢母后。母后啊，这样吧，我带着孩子拿着令箭回去，让他好好玩玩。他睡着了之后，我再给您送回来。哎，铁镜啊，你是知道令箭的至关重要性，千万不要忘了，明晨之前一定把令箭给我送回，不得有误。我知道了。哎呀，公主甭提多高兴了，抱着孩子拿着令箭一阵风，回到自己的寝宫，再观看，杨次郎带着个马童正在后宫门等候呢。远远的看公主来了，赶紧接过来。公主，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什么事儿？哟，我求你办的是什么事儿？哎呀，孩子一闹，我一着急，把这事儿忘了。哎呀，坏了我的大事了！公主嘿嘿一笑，驸马不必担心，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来看，这是什么？才取出金批大令。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

见着母亲的面。至于后果是什么，傻瓜存留都扔在九霄云外了。正在这时，公主回来了。她一问，这公主啊，早不开玩笑，晚不开玩笑，还来了个小离戏，说我忘了没拿金皮令。哎呀，你可把我给毁了。正在这时，公主一笑，驸马，你交给我的事儿我能忘吗？你来看这是什么。从阿哥的身上拿出金皮大令，杨四郎一看，感恩涕零啊，跪倒地下给公主磕了个头。公主，你的大恩我绝不会忘掉，你放心，我看一眼我母亲，弟兄见见面，我马上就赶回来。驸马，说是说，笑是笑，千万记住这时间，凌晨之前必须得赶回来。如果天光渐小不见金皮大令，你我都躲不开干系。我明白。这时候都准备好了，谁没有亲信人呢？新夫人把马匹备好，杨四郎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把马鞭一提，公主回头见，啪，一溜烟就不见了。再看铁镜公主，那心呢，顿时就空了，心说万一有个万一怎么办，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盼驸马平安回来。他心里头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杨四郎快马加鞭赶奔雁门关。雁门关具体地点离着中军大帐五里地，那五里地还不快吗？架不住战马一搂啊，时间不大就到了。天光黑呀，都点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是戒备森严，因为这是天敌，时刻都不能大意。再看城门洞里竟是军兵把守。刚到这守门的军兵发话了，站住，快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匹带住，马匹站住了。守城门的两个小官迈步过来了，上下打量打量杨四郎，瞅着这么眼熟啊，哎，在哪儿见过呀？两个人对视的看了一眼，这才问，你是什么人呢？什么事出关？没有太后的令箭，任何人禁止出入，我有太后的大令在此，赶紧开棺落锁，我有紧要的大事。说着话把大令往空中一举，这两个人接过令来一看，真的，这可不是冒牌的，那威令则斩呢。把大令还回去，两个人一招手，开城落锁。开开城门之后，杨四郎头也不回，催马出了雁门关，一溜烟他下去了。他走了之后，这俩看门的这才说话，哎，我说伙计，我怎么瞅这人眼熟啊？刚才我没敢说，现在我敢说了，像驸马爷，我看也像，我见过他。驸马爷这是为了什么事儿？那咱怎么知道？那肯定是奉太后的指示，另有机密大事呗。你我知道这干什么？哎，算了，赶紧关城。他们在这守卫城门，咱且不说。再说杨四郎催马奔宋营，宋营到这儿也是五里地，那五里地还不快吗？心急嫌马慢呢。结果到了宋朝的大营，没等说话打招呼，就觉着马失前蹄，扑通一声

连人带马都遮到陷坑之中，两旁边勾杆的手打着灯笼举着火把围过来，有20多人抓住了，抓住了，抓活的，把他整上来。勾杆套索下去之后，也不管扎到哪儿，也不管搭到哪儿，疼不疼那是另外的事儿。把杨四郎打捞上来了，不容分说，五花大绑，在身上一搜查，腰刀一口，猛无事的，另外还有一只金皮大令。哎呀，这人来历不凡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乃是宋营的将官，我来见你家主帅，有要事商议。你见我们大帅，正是正是，快些通报。你等着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现在前敌两军阵领兵带队的元帅正是杨六郎，六郎当了大帅了，他儿子杨宗保做了前部正印先行官，老杨家沙达子全都上阵了，就连老太君100来岁的人了，也押粮运草，担负着重任。有道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兵的不吃饭能打仗吗？现在杨六郎啊，遇上一件头疼的事儿。第一，破天门阵，打赌机长一月期限破阵，但是对这个阵是一窍不通。像杨六郎学过排兵布阵，什么阵没见过？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都见过，他也学过，唯独天门大阵是一窍不通。在观阵的时候，他仔细观看了，一边看一边有压力，回到军营之后眉头紧锁，无有良策呀。全家人开了个会，杨六郎把事情做了通报，怎么办？如何破人家的大阵？说话得算数啊，到了时候破不了阵，咱们就成了人家的附属国，就得纳粮，又得进贡，那可怎么办？到了时候皇上脸面也无光，整个大宋朝的国土就丧到咱们杨家的手上了。哎，还有一件事，最近离这儿不远有个20里地远的木柯寨，木柯寨一伙强人，但是这帮人并不坏，听说是杀富济贫，但是这有个头领，爷儿俩，老爹叫穆弘，外号人称花刀大将，他有个女儿能征惯战，叫穆桂英。出了什么事儿呢？穆家寨有人来到宋营提亲，看中了杨宗保，有心把女儿许配给杨宗保，说什么如果杨宗保和老穆家定了亲，破天门阵，这事交给他们了，他们有办法能破得了阵。不知道是真呐，不知道是假，那个年月骗人的事儿也经常在，不得不小心呐。为这个事儿，杨六郎心里头，哎呀，犯了愁肠了，这个事儿怎么答对？是理他，是不理他？万一是真的，他能破得了阵，是不是错失了良机？要答应了再上了当怎么办？是不是北国的人派来的奸细？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大家都没睡觉，通宵达旦商量这件事儿。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报大帅，我们抓住一名北国的奸细。哦。几个人，一个人，这人怀揣金皮大令，穿着胡服，看那样不是

一般的人，他还说有急事要见大帅，要见我，带上来。事出意外，在场的人全都坐好了，注目观瞧。时间不大，有人推着把杨四郎带进中军大帐。杨四郎一进帐，打眼一看，都是家里的亲人呐。闹了半天，六弟做了大帅，杨宗保做了先锋，其他那些脸熟的面孔，虽然对不上号，叫不上什么名字，也是自己家里的亲人呐。赶忙喊了一声：“六弟，难道你连四哥我都不认识了不成？”啊！杨六郎就一愣，这声音听着怎么这么亲切？他赶紧离开了帅案，来到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仔细再一看，嘿，一点不假，这不是我四哥吗？闹了半天，我四哥还活着，活生生就在我眼前呢。他吩咐一声：“快松绑！”绑绳松开，杨六郎、杨四郎拥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在场的人全懵了。这也不怪呀，离开15年了，人的变化很大很大，这装束在一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做个介绍，有些人都不认识。杨六郎介绍完毕，众人全围拢上来，哭声一片呢，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哭罢了多时，杨四郎把眼泪擦了擦：“六弟，我急于想见老娘一面，娘在何处？我现在就去请。”老太太岁数大了，年事已高，虽然操心，到时候也犯困，正在寝帐之中休息。有人给他一送信儿：“老人家，你去看看吧，您的亲人来了。”老太太赶紧穿上衣服，在众人的搀扶下来到前帐。一开始他也没认出来，一看这个人胡子邋遢，谁呀？正在这时，杨四郎双膝跪倒在地，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往前跪爬了多步，双手抱住老太太的大腿：“娘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正是您的不孝儿四郎回来了。”这一句话，老太太如梦方醒：“哦，四郎你还活着，正是正是，好孩子，老天爷睁眼，杨家还有后人呢，我以为你早死在阵前了，能是15年你在何处安身？快点跟为娘讲述一遍。娘啊，我回来就想说这些事儿。”杨四郎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全家人团团围住。于是杨四郎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如何被俘，如何被迫没办法做了人家的驸马，如何跟铁镜公主结了亲，如何现在有了一个大阿哥，萧太后对他多么仁慈，这些经过讲述了一遍。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有的认为着四哥呀变质了，受了北国人的愚弄，拿坏事变成了好事。你看仅说这萧太后多么仁慈，她仁慈个屁，我们欲杀她还不解恨呢。其实杨四郎说的都是实话，老太君是宁北人，拿人心比自心，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好心人遇上了好心人呢、我还真得感谢萧太后，她没杀没杀你是知道你不是杨家的人，要知道你是老杨家的人，你也早死多时了，证明我儿有老天保佑，
这戏法没变漏啊。杨四郎点头，正是如此。一家人在一起说不完的心里话，书中代言呢、啊。当初杨四郎小的时候，他父亲他母亲最疼爱的就是四郎。老令公曾经找专人给他相过面，专人说了，这孩子相貌不俗啊，将来成为你家的接班人啊。老令公心里也这么想的，这孩子眉眼之中带着福气，将来他就是老杨家的接班人。老头是这么想的，哪知道金沙滩一场大战彻底改变了杨四郎的命运呢、啊，得了这么个结果，过去的想法都成了泡影了。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但是杨四郎说不完心里的话，一样挨着一样，一样挨着一样，正说着，他娘想起来了：“四郎，给你准备点吃喝，你得吃东西。娘啊，我一点都不饿。”还有一件事你忘了不成吗？你刚才说你收了个公主叫铁镜公主，你们又十分恩爱，那么你的结发的妻子孟氏你就忘了不成？哎呀，正是，孟氏何在？待在我的身边，就在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叫你们夫妻相聚。来人呐！领着四郎去见孟氏。杨四郎急忙站起来去见孟氏。孟氏那也是一员武将啊，随军出，老杨家全上阵。另外一个呢，孟氏太苦了，成亲三天，夫妻二人就分开手了，直到了今天15年呢，独守空房，什么滋味？眼泪都哭干了，老太君可怜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拿他当自己亲生的女儿差不多少。现在的孟氏还不知道前帐发生了什么事儿，听着一阵大乱脚步声音，他急忙开开房门来观看，正好跟杨四郎走了个对面。杨四郎还记得挺清啊，妻呀、啊。我妻，我是杨四郎杨艳辉呀、啊。这一句话说愣了，几乎啊，孟氏把杨四郎这名早都忘了。今天一见面，偶然提起这件事，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迟愣了片刻：“你是什么人？”“我是杨艳辉，你的丈夫回来了。”你还没死，我没死，侥幸得活。啊，你真是艳辉！这孟氏脸上的表情，这个变化甭提了，瞬息之间没气儿，没气儿怎么回事？假死，这是临时的休克，太激动了。哎呀，众人赶紧抢救，抢救多时。孟氏一口气转回来，放声大哭。杨四郎也顾不了一切了，也陪着哭，刨出哭去没词儿。怎么说呀？你没死，又娶个媳妇儿，挺年轻，挺漂亮，又是北国的公主，那当着我妻子的面，我怎么讲啊？幸好旁边有人陪着。还冲淡了这个尴尬的劲儿，哭罢了肚，四郎就是点点滴滴，避重就轻，把经过讲述一遍，意思是说，我现在还活着，我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咱们全家人团聚，到那时候，你我夫妻就不必分开了，我也舍不得把你抛弃，你我还是好夫妻。这孟氏听话听根儿啊，他可不傻呀，说什么将来还要回来，这么说他现在还要走吧？他就问夫君，难道说
你还要离开宋。

0: 营不成。没有办法呀，我要不回去，违抗了令箭，就得把命扔了，更对不起救我的铁镜公主。我到时候是必须得回去，现在我还就要走，告辞了，饭都没吃。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耽误了两三个时辰，那家里还等着信儿呢，不回去行吗？孟氏不听便罢，听完了又背过气去了，家里人好一顿抢救，这才把他救过来。老太君一看必须得出面做主啊，因为他理解儿子的心情。燕辉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抓紧时间上路走吧。娘，我舍不得走，我想多陪你一会儿。哎呀，陪多长时间你也得走啊，我不能让你搭上性命，快走快走。老太君把脸一转，眼泪刷刷下来了。杨四郎一看不走还真不行了，赶紧跟六弟辞别，命人准备了马匹，给他带了点干粮，他没用，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马匹备好了，他赶紧来到营外一抱拳，哎，六弟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没脸的哥哥，我有一天肯定再回来，你我哥俩再次重聚，走了。他抓住马的丝缰一认蹬，突然想起一件事了，把手又松开了。六弟，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你要牢记别忘。说什么事儿？我临行之时，铁镜公主向我提供，她说破天门阵有一个人，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就是穆红之女，她有十足的把握，望你切莫错过这个机会，想方设法收下穆桂英，你可破此阵，千千万万记住，告辞了。杨六郎是牢记在心呢，眼瞅着四哥上着马，转眼就见不着了。再说杨四郎飞奔回了雁门关，他哪知道回去之后等待他的性命之忧。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没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市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4: 听戏。
2: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9: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4: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13: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Kidding.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大家的人都会，也会稍微有，然后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

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杨四郎离开了宋营，打马如飞，恨不能一步飞到公主面前。这人呢，心是矛盾的，在宋营的时候离不开老娘，离不开亲人，现在到了营外又换了一种心情，又惦记起另一波亲人，这就叫一心不可二用啊。单说杨四郎进了雁门关，走了不远，被一支军队给拦住了。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带住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请您下马。杨四郎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人家的。下马之后再看这支辽兵，不容分说，把他五花大绑，把令箭也抽出去了。杨四郎就分辨，我身犯何律，法犯哪。